0: 察身边的一切，这些都可以成为作文中的一笔。
1: 从无锡到瑞士，2000公里的亲情化作一纸书信被全世界看见。中国自1981年参与该项赛事以来，已经6次斩获国际金奖。少女笔尖有温度，心中有山河。司之源也用这封手写信提醒我们，纵然沟通越来越便捷，内心真诚的感知永远不可替代。
2: 无锡的这名学生司之源凭借书信作品《一平米》当中的2000公里，然后在全球65个国家100多万份的参赛作品当中突围，拿下了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全球唯一的金奖。这次书信写在比赛问的主题就是，在数字世界当中，人和人的联系还重不重要。如果你要是读过司之源的这封信，你会发现信里的真情和诗意不是靠华丽的词藻 AI 堆砌出来的，是他用眼睛用心真切地感受到的。你看他写宁夏的天空，说蓝得像刚水洗过的牛仔布，他写打麦场大的能够停下几十辆车，这个来自无锡的城市女孩，她只在课本里见过麦浪滚滚，一直到堂弟拉着她在麦场上疯跑，风把笑声吹得老高，她才明白真正的麦香是带着太阳温度的，麦秸秆扎在脚底是痒痒的。你看她写鸡蛋，堂弟悄悄地说，姐，城里超市的鸡蛋都躺在盒子里睡觉，我们这儿的是鸡妈妈藏起来的宝藏。当他摸到那枚还温热的鸡蛋的时候，突然懂了为什么妈妈总说眼见为实，视频能够让他看见鸡蛋的形状，但是传递不了掌心的重量，还有发现宝藏时那种咚咚咚的心跳。他写雪花，堂弟给他发过落雪的视频，他能够看见雪花，但是感受不到雪花落在睫毛上瞬间融化的清凉。还有好多好多，你要是看他的这些每一段的描述，都觉得非常的细腻，也非常的灵动。这些动人的描写无一不在说明为什么在数字世界里，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很重要。司之源没有否定数字工具的价值，他在信中感谢数字时代让他
3: 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氪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氪 GX。
5: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阶段。从现在开始到11月底前，普查人员将佩戴统一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证，对所有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清查数据采集。
6: 请广大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人员的工作，如实提供真实准确信息。普查人员将对获悉的各项资料依法予以保密。
5: 大国农业普查，有你有我，乡村振兴画卷，共绘共期，
6: 让我们一起聆听大地回响，记录时代答案。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时间是8:16。为了厘清普通消费维权和牟利性投诉举报的行为边界，有效遏制牟利性投诉挤占行政资源、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问题，徐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依法规制牟利性投诉举报。

0: 花了22.58万元。子女翻开他的微信账单，花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划到底。22.58万元被切成4887份，每份平均46.23元，近四成充值发生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那是一个人最松懈、最不设防的时段。这个真不是一句老人糊涂能够解释的，这也不是个例。我们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周围的编辑同事也在说起自家老人上当了一些，或者是差点上当的一些故事。这个是一场瞄准银发族的精准的围猎，什么套路呢？他先用这个小额弱痛让人卸下防备，你想一次几十块钱，30-40块钱，可能你不会太在意，然后再用换马甲的方式模糊对象，什么意思？365个剧场各有各的名字，老人都记不清钱付给谁了，最后再用算法围猎完成收割，就是用户一旦是首次付费，就会被打上高价值高转化的标签，同一部剧普通用户9.9块，老年付费用户5.5块。
1: 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啊，包括他一系列的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在珠海开幕，规模再创新高，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俄罗斯阿联酋等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工作开始启动，今年国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纪的限制继续放宽，录用计划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0: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

0: 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姐妹们，快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只要999，还送4个5毫升，等于又送了半瓶的量。而且这是新款，比老款提升了50%浓度的玻色因成分，礼盒礼袋全配齐，自用送人，超级划算。赶紧去微信下拉
3: 然后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啊，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这些盛会，所以
4: 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进攻性军事能力的战略意图。重阳节的一个活动，重阳节是敬老爱老、表达孝心的节日，也是多年老友相聚、见证友谊长存的时刻。今年重阳节恰逢是周天，我们江苏广播连续8年联合小厨娘淮扬菜，用最大的诚意为大家定制超高性价比的重阳家宴。10月18号重阳节当天晚上18:30，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就近预定非常的方便。我看有什么呢？包含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葱油爆腌大白鱼、守卫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啊，都是他们的招牌淮扬菜。每桌还赠送2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呢是2000块钱，现在是1099元。有孝心、有诚意、有意义的重阳团聚，一年就一次，连续8年了。小厨娘都会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江苏广播推出这个应景又暖心的活动。你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的重阳家宴，就可以预定了。江苏广播第8届重阳家宴，感谢小厨娘淮扬菜倾情的支持。参加过的朋友，准备参加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其实可能这些幸福就藏在这种团聚平常的陪伴当中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南京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和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祝你一切顺利，明天早上再见。

0: 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0: 正风热线天气。

0: 天气，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25度左右，最低温度12度。我们继续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最低15，最高25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宿迁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1: 你好王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1: 那个我反映我们小区啊，这个电梯上楼。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江苏泗阳。
0: 啊，宿迁泗阳的对吧？
1: 嗯。
0: 你小区叫什么名字呢？
1: 那个、我叫万家科技新城小区。
0: 万家科技新城小区啊，这个小区怎么了？
1: 长期这个电瓶车上高层啊充电，然后楼道堆放，它那个就是20-30个充电的，你想想能够吗？楼道里都塞满了电瓶车。
0: 嗯，那这个问题可能是当时开发商在设计的时候啊，可能也没有把这块给留出来，在当年开发建设之初的时候，没有充分预留这样的一个电瓶车充电的区域，对吧？
1: 嗯，对。
0: 那这块我觉得就对于物业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就是在现有的环境之下，能不能够另外的找到这样一个区域，可以满足大家在充电这方面的需求。
1: 嗯，
0: 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那第二个问题，这个杂物，我觉得这个杂物应该是可以让物业加强管理的。
1: 没有办法，我都打了好多次，没有。
0: 你们交物业费吗？
1: 交啊，我也不少，每年我都交。
0: 哪家物业公司？
1: 我还没看，就交了，到门卫交了一下就行了嘛。
0: 我说这是哪家物业公司，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我还没问。
0: 啊，但你虽然不知道哪家物业公司，但是物业费你都交的。
1: 啊，对，
0: 是
1: 有发票的，这东西的、每年都交的、
0: 那你在交物业费的时候，你不问问吗？你说这个杂物啊，你们怎么管的？
1: 问他，我就清理，然后清理了没两天收一下。
0: 那也就是他的确是清理了，清理完之后又堆放了，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这个小区业主啊，这种公共环境、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意识是要提高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人家物业今天清理了，你明天再放，那就不停的清理，然后不停的再放，那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好。第三个问题是消防设施，我觉得充电桩上楼充电跟消防设施。这两点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的这个公共安全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消防设施损坏了，物业知道吗？
1: 知道啊，我都跟他反映过好多次。
0: 那他们光是知道而已吗？没有行动吗？
1: 没有，基本上没有行动，还是原样子。
0: 那这样吧，今天这个情况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核实，我们看看场外的工作人员能不能够联系到刚刚讲的是泗阳县众兴街道，对吧？
1: 嗯，对。
0: 还有，您刚刚物业公司，你没告诉我是哪家物业公司？
1: 我们有时候不大记得这东西。
0: 嗯，好，我们看看此刻，抖音网友大厦805留言说，骑车上高层楼充电很危险的。时光里说，淮阴区幸福城也是天天电动车上楼。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有关于12345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复。我们如果可以上图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回复是如何回的。万家科技新城15栋，2012年建设，2015年完工。在开发商建设之时，未考虑到住户电动车充电需求，造成目前这种停车难、充电难的情况。15栋东西两侧均有消防通道，目前有充电棚一处，想扩建充电棚也无符合要求的场地，我们将会向上级领导部门反馈情况。部分损坏的消防栓玻璃已经进行更换，杂物也进行了清理。好，马上现场连线当地众兴街道前进社区工作人员杨先
1: 生。对，两个单元。
0: 两个单元，一梯两户是吧？
1: 一梯三户。
0: 一梯三户，总共有多少户居民啊？
1: 100多户嘛。
0: 100多户。
1: 两个单元100多户。
0: 入住率高吗？
1: 高啊，基本上都住满了吗？
0: 基本上都住满了。那我想了解一下，像这种大家把电瓶车

0: 到楼上去充电，在电梯口撕接乱拉电线，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吗？
1: 这基本上都有啊，他的那遍地都是挂线的。
0: 好，继续现场连线众星街道前进社区工作人员杨先生。杨先生你好。杨先生在线吗？
2: 哎，你好，你说。
0: 杨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0: 刚刚啊，有万家科技新城小区业主反映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沟通了吧？
2: 我刚刚跟那个他刚刚跟我说一下，然后刚汇报了一下，你先，他是说什么？就是说
0: 小区业主左先生反映了三个问题啊。第一，
2: 你说
0: 就是说这个小区都是15栋的高楼，24层，一梯三户，有100多户居民，2015年交付的商品房，就很多业主啊把这个电瓶车推上楼充电，而且就在楼道口撕拉乱接线路，这个情况，这第一点。说第二点，还有就是楼道，包括像配电室，很多杂物乱堆乱放。这是第二点。第三个问题就是小区内的消防箱，包括很多的消防设施，消防箱的玻璃都坏了。那么大家也很担心，如果一旦有火情，这些消防设施如果是这样的状态，会不会就形同虚设？
2: 他几个问题，第一个说是电动车推上楼的，
0: 对，
2: 然后因为他小区，它是一个多层，跟两栋是高层，就它只有两栋是高层，12号楼跟15号楼两栋是高层，然后其他都是多层，而且它的建设年限比较早。
0: 但是我想，不管是高层还是多层，都不能够让电动车在楼道充电。
2: 对，然后针对这种电动车上楼的事情，然后包括我们这两天啊，就是从前几年开始，无论是从一个是从科技手段，就是电梯里面安装那个阻断器，就是它识别到电动车之后，它就会门不关就无法进行上下楼。装了，但之前装了，就是我把话说完。因为之前一个是从技防，另外一个是从宣传的角度，就是我们在电梯里面张贴说，就是号召大家，因为消防知识嘛，因为它是涉及到消防这一块，我们让它上楼进行宣传，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它建设年限较早，可能你们不太清楚，它那个电梯啊，
0: 我们也很难说一步到位，或者说按照
2: 对
0: 一比一这样的配比，
2: 可能也
0: 不现实啊。我觉得我们在推动问题解决的前提之下，还是要看看一些客观的环境，对吧？就是在目前客观环境下，尽可能的在有限的地理位置、安全的地理位置，提供更多的充电设施。我想，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充电设施做到位了，那我觉得业主他也不会说非要把这个电瓶车推到楼上去充，对不对？
2: 对，因为确实你推上楼都是无奈之举嘛，因为首先他没有那个地下充电嘛，因为不像现在规划的新小区，它有规划好的公共充电位置，现在它这种可以说是老旧小区吧，充电难是一个问题。
0: 所以说您刚刚讲了，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在由城投在开展，是吗？这个工作。
2: 对。
0: 什么时候会有行动呢？
2: 那块它可能是一个全线的部署行为，然后到我这边，我可能就是暂时没法给你们一个准确的时间吧。
0: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在做，是吧？
2: 对。
0: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楼道堆了很多杂物垃圾，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楼道堆的杂物的上一。就是我也是上一次周六，就是可能大概10天前这样，我刚那个进行安全检查过，然后包括物业啊，物业也派人就进行清理过，就刚清理过，这是一个动态的，然后我们也是定期。
0: 刚刚这个我也跟左先生说了，我说这个杂物是谁堆的呢？其实是业主堆的，对不对？
2: 对，就是
0: 那作为物业公司来讲，你今天堆了，我明天清理，我明天清理之后你还要堆，所以说我不知道有多少饲养的这个万家科技
2: 新城
0: 小区业主此刻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真的公共卫生、公共安全要从我做起，每个人都做好了，那我觉得物业的管理那肯定就焕然一新了。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做不好了，你指望物业每天跟着你后面把乱堆的杂物清理，那这个小区可能给大家的感官、大家居住的环境就不会好。另外一点就是消防设施，杨先生。
2: 消防设施它反映的是消防设施那个门的玻璃损坏，但

0: 说消防设施有问题，
1: 嗯，对。
0: 它那个玻璃损坏，我可以，等回头之后再去让物业公司再进行排查一下，因为它主
1: 这
0: 要
1: 个玻
0: 是，
1: 璃坏了多久了？
0: 它这个玻璃坏，有的坏的，有的是坏的，因为可能别人在装修或者是，平时生活中就是搬运或者那个大型的东西时候撞坏的，啊，不是说，就是故意什么谁故意损坏的这种，
1: 但
0: 但
1: 是你
0: 可能
1: 看
0: 就是
1: 这
0: 因为
1: 种
0: 时间
1: 安全
0: 太长
1: 设施啊，消防箱的玻璃啊，当然我今天没有
0: 了，
1: 对话到物业公司啊，我觉得物业公司应该做好日常的巡查、巡检工作，对不对？
0: 对，可能就是可能物业，
1: 对吧？
0: 他这个因为小区这不是很大的，物业公司已就是消防栓能用啊，他在用的方面就是消防上面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玻璃啊这种，其他方面的，安全方面他可能确实有点忽视吧。
1: 而且我现在感觉，就是小区的业主比物业更关心我居住的公共环境和公共安全问题。
0: 对，但是对是更关心，但是怎么说呢？公共环境还得需要大家集体来维护吧，因为就是非常反映了几个问题，一个是电动车推上楼，包括是楼道堆放杂物，有时候我们也比较无奈，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他可能觉得，哎，我只是放个简简单单的放个东西对吧，放一下对吧？您给我直接清理了，有点不近人情，或者说安妮娜来在群里给我清理，就我们工作中其实也遇到很多这种类似的
1: 所以
0: 情
1: 说
0: 况，
1: 还
0: 就
1: 得
0: 我
1: 疏
0: 还
1: 堵
0: 是，
1: 结合，对吧？还
0: 对，
1: 得好
0: 所以
1: 好说
0: 刚所
1: 话，
0: 以
1: 把话说到位，把道理讲清楚。所以今天啊，我觉得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们也帮助你们做很多的一些宣传工作，对吧？刚刚其
0: 对，
1: 实，
0: 所
1: 在
0: 以
1: 节目
0: 刚
1: 当中，
0: 对刚刚您
1: 我
0: 在
1: 不
0: 宣
1: 止一
0: 传
1: 次
0: 那
1: 的
0: 一
1: 说
0: 块，
1: 到了，从我做起，对吧？包括我们现在有45个充电桩，可能后面会增加，但是。配比不会到1:1，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充了的，朋友，比如说你如果说不充电，你就不要放在这个充电区域。如果你充好电，你把位置腾出来，让其他的想充电的业主，他可以继续充电。我觉得只能这样互相理解，对不对？
0: 对，就是主要还是现在的安全是第一块，
1: 好，左
0: 第
1: 先
0: 一
1: 生
0: 嘛，
1: 在
0: 但是
1: 吗？
0: 安，
2: 在的。
1: 好，左先生，刚刚一直是我在交流啊，您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补充。
2: 就是我们这个按月的都交，每年都该交的交，对不对？我们也想安全，这个不给自己这个消防留隐患嘛。你这上楼，天天都上楼，我靠，是不是？
1: 所以说，这
2: 那
1: 个
2: 一堆都
1: 左先
2: 脏
1: 生这个
2: 的呀。
1: 事情啊，我感觉我们要对于这种小区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关注的业主点个赞。他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一户的安全问题，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左先生这事
2: 对
1: 儿
2: 呀，
1: 向
2: 整个
1: 幺
2: 的
1: 三
2: 一
1: 四
2: 栋
1: 五
2: 楼，
1: 反映，对吧？那他发现推动很慢，又向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反映，那就是关心和关注我的公共区域和公共安全。所以我说要给左先生点个赞。但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在啊，就是社区工作杨先生刚刚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杨先生，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事情，我们在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追问之后，这个事情能够有所推动，有所改变，
0: 好的，
1: 好吗？另外，你刚刚讲了这个事情城头具体在做，我们想后续吧，我们在10月末我们会再次跟您沟通，看这个事情有没有推动，有没有进展，有没有促进，好不好？
0: 行好。
1: 好，此刻呢，我请二位吧，我们左先生还有我们现场连线的杨先生也在啊，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你看大蓝鲸网友沙漠王子说，事前不重视，一旦事发，后悔都来不及。抖音网友善良的兔说呢，疏堵结合破解难题。星星车行说，前两天我们这电动车上楼就直接发生了安全事故，入户门都坏了。西楚大帝说，这种情况确实可怕，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敢想象。这位朋友说，万一电线短路起火，对人身财产安全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必须立即整改。A 下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陈默说，小区里装的遮阳棚太少了，那个小区业主就想推到别处，不从根本去帮助业主，这是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再看抖音网友用户海阔天空说，消防有巡查要求的。大厦805说，基层干部也确实不容易，电动车上楼充电很难解决，但是发生事故就是大事儿。好，杨先生在吧？
0: 对。
1: 我们也很理解你们的工作，可能确实，基层工作还是千丝万缕，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困难。但是我想，面对这种安全问题，我们也只能够迎难而上，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好吗？
0: 好的。
1: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0: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2: 对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3: 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6: 我们这卖税。
0: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1: 我们不能管吗？
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可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做，这是网警对你的提醒，也谢谢你的参与。马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12: 我是想投诉一个事情，是这样。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在线上盒马的线上购买了一个那个韩国进口的电饭煲，是那个福库的品牌。当时因为我是看到它上面有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我当时就在网上下单了。下单了以后呢，因为之前一直可能自己有一个误区，就是盒马可以30分钟送达，但是后来购买了以后才发觉它是作为这样的物品的话，它是次日到达和那个。后来第二天晚上拿到的时候呢，我就打开了包装，最后打开包装一看了以后呢，发现就是我比家里面的那个尺寸要小一点，家里面的是4升4L的，我买的那个是3L的，
1: 就买小了是吗？
12: 对对对，因为之前的那个可能因为用的时间也有几年了，所以也忘了它是几升的。因为当时家里面那个
1: 这个型号对不对？
12: 对，我才反应过来家里面那个笔，因为电饭煲里面有一个专门盛饭的那个，我不知道
1: 理由是什么。我是想让这位客服通过订单查询到盒马对于这个事情处理的意见。
13: 你好，感谢您耐心等待哈女士。这边的话，小二已经给您升级到专员处理了。你的这个问题的话，有专员的会更好的为您处理的。辛苦你这边保证。
1: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想问一下，你们专员多久能够回复这个问题呢？
13: 24小时内通过。
1: 24小时内是吗？那你现在查到的信息是什么呢？
13: 这边的话已经帮你提交给专员处理了，专员会更好的处理你的问题啊，会回复你的。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客服啊，就是他这款电饭煲销售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是属于你们，因为它是次日达，我们想问问是你们盒马自有品牌吗？还是相当于你们盒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销售的渠道？
13: 关于你的问题的话，这边已经提交给专员处理了，这边专员会更好的处理你问题，会回复你的问题。
1: 那您不能回答问题吗？您不能回答问题吗？
13: 专员的话会更好的处理你的问题的。
1: 我现在不需要更好的回答，我现在就需要直接回答，你能告诉我吗？对吧？这个品牌是你们自营品牌，还是说是你们相当于是搭建一个平台，只是一个购物的渠道？包括大家在盒马上买东西，对吧？出现这种问题，我到底是找盒马呢，还是找我这个电饭煲这个品牌？盒马在这个事情上有多少责任？要不要担责任？这位客服在吗？
13: 在的，女士，关于你咨询的这问题已经给你升级到专员处理了哈。然后这个专员的话，你可以耐心等待专员回复就行。辛苦你留下一下联系方式。
1: 这位客服，你不是 AI 吧？
13: 不是 AI。
1: 你是自然人，真人对吧？
13: 是的。
1: 但为什么你给了我一种浓浓的 AI 风呢？对吧？我觉得我特别理解你，你说了要找专员给我更准确的回答，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我也认可，但是我已经跟您沟通了，已经跟您对话了，信息已经告诉你了，我们场外工作人员说了，你已经查询到了，那为什么不能讲一些有实质意义的表达呢？对吧？你也是客服啊，对客户落后不是问题。星海说呢，出一道算术题 AI 立马给出答案。杨小平说呢，是专业的人，但是形同机器人。这位朋友说他是基层打工仔，没法说结论。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情，也不是说让这个普通专员立刻给我们一个结论，但是至少你要让消费者感受到你作为客服人员对于这个事情处理，对于消费者这个事情，你最起码要有一个有温度的回答，对不对？今天你看他只是说，我记下来了，24小时回复，你都查到订单了，为什么不能够主动向前，多一句沟通，多一句对于消费者的关系。

0: 碎剑说呢，感觉就是 AI 呀、啊。一只鸡腿子说呢，哈哈哈，又是专员，专员就是24小时快结束的时候再回答你。你说都对说呢，7天无理由，当然是不能用过的。你用过的河马卖给谁？洗洗再卖吗？这里面我觉得，那你要看他是不是真的用过，是不是真的影响二次销售，对不对？不正之法说呢，各行各业客服就是一个AI 搪塞的话务员，所以我也建议很多行业啊，尤其是服务行业，对于客服真的应该有很好的培训。就算你有话术，也要说的让人能够接受，让人觉得有温度，提高一下话术的水准吧。好，先关注到这儿。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那个是不是调过了？
7: 我们的那是。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啊，也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
0: 最近一段南京玄武湖景区大妈露天 K 歌，保安劝阻无果的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从10月10号晚开始，南京玄武湖管理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临水区域的高分贝野唱进行重点整治。
16: 就是有很多唱歌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居多，他们的歌相对来讲都比较轻。这个大妈和她的小姐妹音乐声音太大，遭到了安保人员的阻拦，但是呢阻拦无果，人家就说不公平，要清的话大家就全部都清出去，他们就一边理论一边在旁边一直唱，最后这个事情就报警了。
0: 10月10号晚上7点多，记者在玄武湖公园看到，从玄武门到环州一带，每隔100米左右就有一位安保人员值守。他们告诉记者，根据公园最新规定，临水区域禁止用扩音器高分贝唱歌。
17: 最前面那个人气最好的地方，后来就不给唱了，叫我们到这边来唱。后来他海那边闹到后面，大家全都唱，这边也不给了。刚才他还保安来了3个人，他说到零，我说零着算了吧，我说零又有蚊子，然后人气也不好，
18: 已经就是警员不给唱了，我还不断的投诉啊，现在他们又到哪边唱呢？或者到上面，或者到鄞州那边都可以，反正这边是别人数了，这个是以后也就是长期性的，就别人数了，现在不断的增加队员，这个一片这个一带。
0: 当晚有7-8位歌手在环州内广场树林里开唱，音响声音如果太高，保安也会上前劝导干预。一位70多岁的大姐告诉记者，她和网传视频中的那位大姐一起在玄武湖唱歌已经7-8年了。
19: 不给唱，我跟你讲，那这样这玄武就不一起不给唱不就行了吗？
20: 不是不给唱，不是声音大小的问题。
19: 保安昨天跟派出所跟我们讲，叫我到上头来唱。还有的，我是声音放最小。还有的，他如果说不给唱，那我们就不唱，那玄武都不给唱。
0: 事实上，玄武湖。

0: 公园里野唱带来的噪音问题已有时日。今年夏天，环湖路和南京站南广场清水平台最多是有十几处唱歌跳舞点位，每一处少则七八人，多则三四十人。一开麦，音响声、人声此起彼伏，附近居民和酒店住客投诉不断。为此，南京玄武湖总管办联合多部门开展治理，夜间文化活动集中在18:30至21:00，音响设备不得进入木栈道步行区，保安持60分被提示牌巡查。这次园方继续升级了管理措施，
1: 周围居民就反应声特别特别大，水面会有一个声波的反射，然后呢就居民的听到的那个回声的声音就特别响。但如果他本来就比如说你就一个人吹个笛子啊，声音比较小的这种啊，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这个专门的一个噪音，他们开了一个专门噪音管理的一个会，工作上的分工现在基本上是不让就是这个音量超标的或者有这种表演性质的都不给。
0: 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2: 分行倾情呈现。

0: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专柜37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999，专柜买一套我们买3套，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全新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0: 福。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苏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4度左右。南京今天白天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夜里多云转阴，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6度左右。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昨天全球南方国家记者看中国主题采风活动走进苏州，在金鸡湖畔，来自埃及、南非、喀麦隆、卢旺达、柬埔寨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与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维展开面对面的交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发展进程中，苏州已在多个国家投产建设产业园区，与当地实现共建共享。昨天歌手吴克群专程来到南京，向热心急救的外卖小哥罗新明赠送了一辆摩托车，并且支持10万元。今年00后骑手罗新明带着 AED 在路上跑单，9个月时间自购装备急救500多次，他一句只是少挣了几百块，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引发全网刷屏。国内方面，农业

0: 农村部昨天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超过了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的装备超过了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的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000。
1: 用完皮肤透亮，干纹细纹看不见了，垮脸也没了，这就是很多姐妹们反馈赫莲娜黑绷带带来的视觉冲击。但是很多第一次用黑绷带的姐妹经常觉得几千块钱一瓶的贵妇霜为……
0: 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我们会陪伴各位去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最近呢，南京玄武湖的一段视频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哈，有大妈在湖边露天 K 歌，保安呢上前劝阻，但是效果呢不太理想。目前玄武湖景区已经

0: 售价47元一只，新化产地二两出头的母蟹售价89.8元四只。在批发环节，记者从南京仲采物流中心了解到，对比中秋高点，母蟹价格平均下降40%，公蟹平均降幅高达60%。相比国庆，母蟹平均价格下降7%，公蟹价格平均下降25%。业内预计，等到重阳节公蟹高满之后，行情才会反转。
1: 刚刚记者的报道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在大型批发市场仲采物流这个螃蟹行情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哈。这个螃蟹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那事实情况到底如何？马上我们会连线到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也就是仲采市场的大闸蟹商户，
2: 是城建控股集团两个，以及江苏海洋大学、连云港师范学院、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共三个项目。目前所有场馆已全部准备就绪。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曼联客场0-2不敌马德里竞技，这场失利让红魔各项赛事连续5场不胜，战绩为2-3负，主帅卡里克的帅位愈发岌岌可危。今天凌晨，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拜仁慕尼黑客场3-3遭挪超球队维京绝平，上半场拜仁意外2球落后，下半场凯恩、梅开二度，迪亚斯破门完成反超。但奥利赛染红离场后，维京在第90分钟由海鱼根头球绝平。今天凌晨，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国际米兰坐镇梅阿查球场3-4不敌布鲁日，遭遇欧冠2连败。本赛季欧冠前2轮全败，跨赛季欧冠更是遭遇4连败，这也是国米队史上首次在欧冠赛场遭遇4连败。昨晚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一场焦点战中，中国老将张帅以3-6、0-6不敌美国选手克鲁格，无缘。
4: 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

0: 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元 V 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元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2: 重阳佳节，温暖陪伴，再忙也要陪爸妈吃饭。
3: 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
4: 我们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最近的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儿给带火了。那这些短剧的剧情呢是高度相似，主角呢是做餐饮生意的，开包子铺或者是卖盒饭等等，坚持用好食材，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顾客吃得放心。而在另一边，竞争对手是用劣质食材打价格战，把生意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呢又回到了主角店里，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么直白浅显却又魔性的台词，瞬间就引发网友们的共鸣。这套模板也被批量复制，从这个包子到热干面再到猪脚饭，换个摊位就能够重新上线。而不烧心这个词儿也很快成为网络热梗，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句台词贴在窗户上当广告，有不少网友呢也把它当作万能评语套用在各种场合。那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吃了不烧心真的能够代表这个食材的品质好吗？马上新闻副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

0: 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0: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0: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很多人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劝您千万不要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

器官当中，心脏往往是那个最先报警的。很多朋友都会出现心悸、胸闷，甚至轻微心绞痛的问题，这其实是身体在拉响警报，告诉您心脏需要更多的休息以及更充足的原料。作为心脏健康动力源泉的辅酶 Q10 就可以直接给心肌细胞充能。除此之外，辅酶 Q10 还有助于降血压。辅酶 Q10 作为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有助于改善血管弹性，并且可能对高血压人群的血压控制有帮助。现在营养屋的辅酶 Q10 正在广播加强活动力度，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大家不用再等双十一了，直接参与早订早补充，保价双十一。想要囤货或者是家里人一起吃的，您可以订购三组再多送您两瓶，详询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直接到微信的下拉菜单小程序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找到链接自主下单。尤其是推荐到作息不规律、工作压力大的职场人，身体长期连轴转，总觉得累到没力气，偶尔还会心慌、胸闷，感觉心脏不得劲。还有就是爱运动、常健身，体内的氧化应激反应会比普通人更加的旺盛。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关注心脏健康的都可以吃起来，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自己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会慢慢下降，单靠饮食很难补充，不如一步到位，每天一粒，简单方便。广播普及，不用238元一瓶，直接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连吃四个月，每个月的花费仅需50块钱，一天才1块多，直接电话就可以订购，基本隔天就能到。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张阿姨说，我什么 BQ 式软胶囊带回家，每天吃一颗，每个月就是不到50块钱，每天呢就只要1.6块，小花费大作用。订购咨询电话是400710-1900，400710-1900，那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人到中年以后，就要关注到体重，关注到腰围，也应当关注到血压、血糖和血脂这几个指标，这是心脑问题的隐形杀手。所以对于心脏有帮助的辅酶 Q10 在广播可谓是火爆十足，尤其提醒到心肌供血不足、胸闷、胸痛、有憋闷感的朋友务必注意了。无论你是中年人还是老年朋友，心脏是高耗能器官，它对于辅酶 Q10 的需求量也是最大的。心肌细胞的辅酶 Q10 的需求量是骨骼肌细胞的200倍，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您的心脏里的辅酶 Q10 足够吗？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做到每天定量补充一粒即可补充到位，它是业界的天花板，而且好吸收。现在大家就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每天1块多，保养到位。不知道情况的，不知道该怎么服用的，可以直接咨询客服。刘先生说，年纪越大，身体经常就会感觉到越疲惫，精力是大不如以前，心脏呢也会有各种的不舒服。吃这个辅酶 Q10 真的可以吗？辅酶 Q10 呢是心脏的燃料，它的作用就是帮助心肌跳动的更蓬勃有力，那心脏有力了，精神状态自然会好，您试试看。那现在我们的价格这么划算，不用官网的238元一瓶，直接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还有其他的套餐活动，可以直接咨询客服。总之买的多送的就越多，前提是您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或者是订购，因为货是一批一批的经常断货。营养屋辅酶 Q10 是听众认可的品牌，浓度高，更符合国人对于辅

0: 莓 Q 时的需求量，卖完了就断货了。有人问年轻人要不要吃20多岁，那其实不用我多说，你看看周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不足、久坐、缺乏锻炼，会导致精神疲倦、身体不畅，心脏的承受能力也是逐渐受到挑战，大家也可以尝试的补充起来。而且它本身也就是一种维生素，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坏处，吃一粒也就是1块多，非常的值得。400710-1900 400710-1900，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
1: 来了酒精蜜薯之后啊，也是申请了仅退款。然后呢，商家左女士就称了，说自己售卖的店铺里边的货啊，明明标注的叫做山东烟薯啊，而且呢它是属于蜜薯的一个品种，并非是她要买的榴莲蜜薯。那顾客收到货之后却称因为商家发的不是榴莲蜜薯，就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退款了。之后呢，平台也给了他仅退款。左女士联系买家就说啊，说我可以给你退款，但是呢他驳回了对方的仅退款，也就是说买家你必须得要把你买的货退给我之后我再给你退款啊。那买家呢就直接对这个卖家左女士说，那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所以沟通没有结果之后，左女士一行人就连夜开车往返了800公里上门去要取回自己卖出的这个货物，结果取到手的只有3斤这个蜜薯。所以呢左女士也告诉记者了，说我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出一口气啊。那刚说到这两起案例，也是再一次把电商仅退款规则的利弊呢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接下来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惠天博士。您好惠天博士。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惠天博士，您对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两起仅退款的事件您是怎么看的呢？
2: 两件事件应该说性质上不太一样吧，我们讲后一个那可能就是一个更加倾向于消费者和商家的纠纷。因为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说，我买的东西货不对版啊，你答应给我的是榴莲蜜薯，结果你发给我的是山东烟薯，这确实是不一样的。
1: 但是这个商家他说的是自己店铺卖的就是山东烟薯。
2: 哎，对。
1: 对吧？收到货之后，然后这个买家认为我买的应该是榴莲蜜薯，就他们两个人对商品的性质就产生了分歧。
2: 沟通方面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按下不表，有待进一步观察。前一个那就是板上钉钉的就是诈骗行为了。
1: 是的是的。
2: 买了东西以后我就仅退款，东西留下来自己用。我们说仅退款这个事儿呢，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挺好的，因为它对于商家是有一个综合的约束嘛，让商家不但不大敢去卖假冒伪劣产品。
1: 对，
2: 我印象当中大概是1-2年之前曾经有过一轮争议，就是薅羊毛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很多的电商平台呢都那时候官宣以后不搞仅退款了。
1: 对，有一阵子是这样的。
2: 但是现在很明显，因为平台和平台之间啊它也是内卷的，就是最好的情况是你们都卷不过我，然后我呢吃掉所有的市场份额，然后我再来重新定义我的这一块市场的规则。大家都还没有放下这种执念的时候，很明显啊又回到了以前那种恶性竞争的状况。所以像以前我们发现的仅退款会导致的问题，那现在也是冲出江湖啊。
1: 所以说我们的这两个案例就是说正常维权和这个恶意的套利，它的整个的这个界限是先要把它划清楚的。如果说你是故意捏造一些理由或者去占了商家的便宜，那这个就不是索赔，这应该不能叫维权了，应该叫恶意索赔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在网购消费当中，你有没有使用过这种仅退款的方式啊，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您认为现在的仅退款的功能是否应该要予以完善呢？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那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那说到这里啊，平台当初去推出这个仅退款的功能初衷是很好的，比如说你这个生鲜啊坏了，或者说你收到的货发现货不对版，消费者呢

0: 出现一些变化吧。
1: 啊，
0: 我们前面讲的是急速退款，它面对的不是所有的消费者，往往它的规定是对于那种就信用分比较高的。那么商家他面对了一些明显不公道的仅退款的情况下，他也会主张自己的权利啊。商家也可以投诉消费者的，要把这种双向机制给打通，可能比

0: 力还是必须你得关进一个制度的笼子里去嘛，对吧？那说到底，规则就是一个工具，而交易的根基呢，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啊。平台在设计规则的时候，我们从表面上来看是不能够只图消费者体验好的，当然你还是得要让部分的小商家能够活得下去。而消费者在使用售后规则的时候，也不能够只想着我要去占便宜，我们得体验或者说体谅一下商家的一个经营不易啊。买卖之外，除了条款和算法，还得要守住人情底线。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辉天博士参与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整点广告，在一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接下来呢，您可以听仔细了啊，老字号零时差山药玉米糊，今天开始呢将会在本档栏目开展惠民活动，每期20个福利名额，让您的8毛钱啊喝上纯正的山药玉米糊。
2: 没错，这一款山药玉米糊的原料呢就不一般，精选地道沉积山药，再搭配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东北平原上面的优质玉米，黑土地的有机质含量比较高，长出来的玉米颗粒饱满，谷物香气厚重，沉积山药粉的质地比较绵密温润，把两样好食材结合在一起，才有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山药玉米糊，吃起来呢就两个字，香润。
1: 很多听友都知道啊，山药玉米呢都是很适合日常去吃的食养食材，可是呢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的山药削皮麻烦，粘液呢粘在手上会发痒，还要上锅长时间的去蒸熟，玉米呢要剥粒清洗再打磨成呢细腻的糊，买一早上起来忙前忙后半天才能吃上一碗。有不少人心里呢想着多吃点谷物吧，可是呢工序太繁琐，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2: 嗯，这就是啊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山药玉米糊的原因了。工厂提前把沉积山药东北黑土地玉米处理妥当，采用破壁萃取工艺，充分的锁住食材本身的谷物营养。咱们在家呢不用削皮蒸煮打磨，想吃的时候热水一冲，简单搅拌几下就可以直接喝，冲出来色泽金黄金黄，看着就会让人有食欲，满满都是天然谷物本身的营养。
1: 嗯，咱们这款啊山药玉米糊呢，正常核算下来呢喝一碗要1.65元，说实话
2: 不会，依旧会选用地道的沉积山药，依旧是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玉米，破壁萃取工艺不变，独立小袋包装不变，不会因为做惠民活动就用陈粮饲料来糊弄老百姓，一袋一袋独立分装，一条一碗，吃一袋拆一袋，防潮卫生，不怕受潮结块。
1: 没错，咱们挑选日常吃的谷物吃食配料还有原料源头啊，生产工艺一样都不能马虎，这款老字号的工厂生产，咱们老百姓吃的呢就放心，独立小袋密封包装，储存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受潮变质，出门遛弯短途外出还有随身呢装上几袋之后，在外有热水就能够冲泡，随时随地的我们去喝上一碗热乎的谷物糊糊。
2: 嗯，品质不打折，福利才实在，这一次呢厂家拿出大额补贴，就是想让听友用实惠价格把这一款好谷物糊带回家，现在拨打电话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一碗只要8毛钱，补贴名额有限，一旦20个名额抢完，赠送福利立刻取消，恢复原来售价，想囤货的听友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这个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是本档节目才有的专项补贴，平时呢您想喝上一碗呢要花1.65元，今天呢也是享受完补贴，一碗啊只需要8毛钱，厂家拿出补贴呢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啊喝上地道的沉积山药，搭配呢东北黑土玉米制作的山药玉米糊，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补贴结束立刻会恢复原价，就没有赠送的6大袋了啊。导播这边的反馈啊，电话一直不断的打进来，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2组3组的订，一次囤购，省去呢反复下单的麻烦，还有不少的听友订购之后呢打算给身边的亲友啊邻里啊也带上一份，一起呢去分享这份实惠好物。
2: 要问早晚吃啥好呢，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味道好，开水
3: 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呢，本省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在2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在13到14度。南京今天下午呢晴转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最高温度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15到1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日前，省教育厅联合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国资委、省工商联启动了秋季招聘月首轮省级系列活动。据悉，招聘活动呢将于10月到11月在省内10个社区市的20所高校开展首轮省级系列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已经于昨天在河海大学举行。昨天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拔河比赛闭幕式在连云区文体活动中心举行。经过连日来多轮的紧张激烈角逐，各项名次呢是全部决出。其中女子540公斤级前3名分别为苏州市、南京市、连云港市；男子600公斤级前3名分别是徐州市、苏州市和南京市；男子640公斤级前3名分别是苏州市、南京市、徐州市；混合580公斤级前3名分别是苏州市、南京市和南通市。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舰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随着防灾减灾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了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旅行、运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亮眼。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从同比缩
6: 去西北游玩的帖子，并在寻找搭子的评论区留言，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有多名旅游搭子通过私信

0: 脉搏。
1: 好，在这里呢，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要和您说再见了。那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2: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3: 万里挑一，
2: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3: 寻找共鸣。
0: 记录时代，动
4: 干干净净还香香的，比倒洗衣液省事，比洗衣粉呢不伤手。但是最近有网友发帖说了一个很惊悚的事儿，就关于这个洗衣凝珠，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伙儿都要多当心。这个网友说，他媳妇儿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两颗凝珠受潮粘在一块儿了，哎，他就想着撕开分开用，结果撕的时候外层薄膜突然破裂，那个浓缩的洗涤液直接崩到眼睛里边。这开始就觉得赶紧要冲一下，冲一下完事了，可是没想到越来越疼，疼得受不了了，赶紧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一小块眼角膜已经被腐蚀了，差点那眼睛都瞎掉。你说这种情况，你这温度高了或者潮湿了，那个洗衣凝珠粘在一起很常见啊，没想到居然藏了那么大风险，稍不注意可能就出大事儿。而且这不是个例啊，中国青年报报道说，2025年11月份的时候，杭州一位王女士也被洗衣凝珠里边的洗涤液溅到了右眼，造成右眼角膜化学性烧伤，那视力一度只剩下 0.06。 这什么概念？那几乎就看不见东西了。后来及时救治，视力慢慢恢复了。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可能那就是永久性的视力下降，甚至会失明。哎，各位想想，那一颗凝珠也就几克重，但是它能洗干净一整桶的衣服，说明什么？里边的东西浓度相当高。那普通洗衣粉嘛，是吧？它是粉状，兑一大缸水，洗衣液含水是70%以上，这都稀释过了。凝珠是把高浓度的表面活性剂、碱剂、软水剂、酶、香精等等封在一层水溶膜里边，它偏碱，脱脂力强，如果接触到了眼球，那可不是有点辣，那就是化学性的眼灼伤，脱个几分钟眼角膜不得了了啊，是水肿斑痕，甚至会严重影响视力，甚至失明。那假如遇到这个情况，咱们怎么办？医生给出了急救方案，也不复杂，但是您千万得记住。首先呢，如果眼睛里边进了这个洗衣凝珠的那个洗涤液，赶紧的到最近的水龙头跟前，撑开上下眼睑，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在那冲。冲什么？不是闭着眼冲脸，是要让水冲洗到眼球和结膜囊，不要只冲眼皮外边。你最少得冲15分钟，如果液体溅得比较多，疼得厉害，得冲洗30分钟啊！不要冲两下感觉不疼就停了。还有戴隐形眼镜的，冲洗的时候那眼镜直接摘掉扔了，因为化学物质可能它会卡在镜片和角膜之间，继续对眼睛造成伤害。冲完了呢，也不要自己滴眼药水、滴消炎水，赶紧去医院，去眼科急诊，也告诉医生说是那个洗衣凝珠的洗涤液就溅到眼睛里边。能不能保住你的视力，这前面的十几分钟比后面的十来天更关键。还有一点啊，也得重视，就是您看那洗衣凝珠啊，五颜六色的，软软的，香香的，看着挺漂亮，罐体的一道裂痕，一根软管老化，高速上爆了漏了，这都是大事儿，你旁边的小区、学校那等等都跟着遭殃。一份假报告，它赌的就是暂时没出事，可是一旦出事，那就是新闻里边的啊，多少人伤亡啊，高速风。

拥堵、水体污染等等。这可不是坏人太坏，他是什么？有些监管啊，就习惯了勘材，这个看材料、审台账，看到全了就批个合格。至于车来没来、设备动没动、原始数据存没存，没有人真去较真了。然后这种隔空出证就变成了生意，机构嘛也轻轻松松挣。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一般规定，买方先将货款交存银行，由银行开立信用证，通知异地卖方开户银行转告卖方，卖方按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条款发货，银行代买方付款。信用证的核心是用银行信用替代商业信用，解决国际贸易中付款怕货不到、发货怕款不付的信任问题。有报道指出，此次叙利亚央行签发信用证并促成相关交易，标志着叙利亚在摘掉所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帽子和摆脱西方制裁后，正重新介入国际金融体系。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跟着赛事去旅行，秋色与激情同频。赴四红红泽湖湿地打卡湿地画廊，定格秋日万象，角逐候鸟研学赛，观战气排球热血对决，即刻出发，遇见湿地美好。
8: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务院 V3 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务院 V3 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9: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1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
13: 曼鲁斯特纳啊，这个是目前正式是对寒战有效的药物。
14: 嗯
13: 啊，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中医啊，中医当然不是我的这个主场、
0: 嗯、对
13: 啊，所以中医呢现在对这个保守也很多的。
14: 嗯，
13: 那么我们手术呢，它有先决条件，它腺面肥大啊，腺面肥大呢晚上呼吸不好啊，有可能会影响第二天它的食欲啊，啊它的消化会说。
14: 嗯、
13: 啊，如果这种情况呢，建议到医院去看一下，排除一下有没有分泌性。
14: 他还做了一个 CT 检查，
13: 嗯，
14: 我不知道他这个 CT 检查完了这是什么结果，所以就这位就是奶奶啊，就没有把这个情况完全的说明清楚，他只是说耳朵有一些湿湿的。你这个 CT 检查完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不对？
13: 如果是说医生跟他开 CT 检查，那肯定有特殊情况，肯定不光是癌史。
0: 嗯对，
14: 嗯，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这个原因啊，就所以你要把这个情况啊，就是说明清楚，然后实在不行就可以问一下，就是让你做 CT 的这个 主任医师，
13: 对，
14: 看看
13: 他检查的目的
4: 结果是什么样、嗯、
13: 啊？
4: 对，
13: 我们一般常规不做 CT 检。

0: 他啊，肯定有特殊情况。
1: 啊、好，对，嗯，他说谢主任你好，这位听众，请问一下，我们家小外孙今年17个月了，还不会说话，但是别人说什么他都能听懂，
2: 嗯，
1: 也懂你说的是什么，
0: 嗯，
1: 就这个现象正常吗？他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说话？这个，
0: 这个
1: 是不是超出我们这个？
0: 虽然超出我们今天的预计的范围，但是呢，我也可以给他回答一下，
2: 对吧？也可以普及一下，对，是。

0: 正常，有耳可以根治吗？会不会影响以后的生活？
1: 有耳。
0: 有耳是什么？
2: 啊，
0: 油性耳朵吗？
1: 油性啊，那可能就指油性耳朵。
2: 对，
0: 嗯嗯，
1: 油性耳朵呢，这个其实是有遗传的。啊，这个其实它我们可以不管它，就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耳屎就可以了。
0: 嗯，
1: 就它只是说耳屎可能分泌的比较快啊，很容易堵成团块状，颜色比较深。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就堵得多，把它清理掉就行了，这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2: 没有大问题。
1: 对，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专家来，主任来跟我们聊过，他说我们正常在这个清理耳屎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是有没有当时有一个耳鼻喉科的，就是应该结钱，他说不要用手指甲去抠，
2: 嗯，
0: 然后呢也不要用那个棉签去掏，
1: 嗯，
0: 然后我们正确的像比如小孩子啊，
1: 嗯，
0: 家长肯定是用一些比如说塑料性的这个工具去帮他去掏一掏耳，就是耳屎，那我们成年人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成年人和小孩他处理的方式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2: 对，
0: 那我们成年人也是找个人帮我们去掏一下吗？还是有没有可以自掏的办法？
1: 自己也可以，就大部分其实我自己很多的时候也是自己掏的，
0: 嗯，
1: 因为我自己什么，你掏，比如说你接触到奶，你是有感觉的，
0: 对，
1: 你不可能去盲目的去掏，暴力去掏，
0: 对
1: 啊。当然，小孩呢，很多时候他自己不会掏，他都靠大人来掏。
0: 嗯，
1: 那么小孩他疼啊，干嘛？你大人感觉不到，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小孩掏的。
2: 你好，我是一位两岁女孩的爸爸。他说，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听力筛查是通过的，但是呢，最近发现他对声音反应是有一点迟钝的。比如说，在背后叫他的名字，可能十次里面有七次八次都没有反应。那看电视的时候呢，音量会开得特别的大，跟他说话呢，也经常答非所问，他就只会说爸爸妈妈这两个词儿啊，而且比同年龄的孩子说话要晚很多。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他听力有问题，需不需要做哪些检查？
1: 这种孩子两岁了出现这种反应呢，我们其实要引起重视的。
2: 嗯
1: 啊，那么确实也有的小孩可能是因为听力出现了问题。
2: 嗯
1: 所以呢，对于这种小孩呢，我们一般会到医院常规做个听力检查。
2: 嗯
1: 啊，在检查听力之前呢，我们一般也会肉眼看一下，比如说小孩有没有耳屎堵塞。啊，这个也常见的，或者小孩有没有中耳炎啊，因为这个也会导致这个听力下降。另外呢，我们会常规会做一个简单的耳声发射跟声导看，粗略判断一下他听力有没有下降。啊，如果说确实这个听力有下降的，那么我们会根据情况，比如说中耳炎引起的，那我们先保守中耳炎治疗，对吧？那么如果是说听力检查都好的，那这种情况就我们一般建议排除一下有没有。就是智力心理这块，要耳保这块也要看一下。
2: 那像一般就是出生的时候听力筛查是通过的，然后到了过两年之后，他这个听力也是有这个下降可能的，是吗？
1: 有这个可能性的
2: 啊，
1: 就是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听力筛查过，只证明当时，
2: 嗯
1: 啊，那么我们出生以后，其实有很多因素也会导致听力下降的，
0: 嗯
1: 啊，对吧？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他听力反应有异常啊，就像前头这个小朋友讲的啊，就是说只会喊爸爸妈妈，对吧？这个明显和两岁小朋友不相称，
2: 对
1: 吧？还有喊他这个反应不灵敏啊，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重视，要去查这个听力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异常。
2: 好，谢谢谢主任。来，我们最后给大家预告一下谢主任的坐诊时间啊。
0: 谢主任目前在我们南京儿童医院啊，因为儿童医院有广州路院区跟河西院区，目前谢主任是在河西院区坐诊，周一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啊，周一跟周四他是在儿童医院河西院区坐诊的，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想要带孩子去看一下耳鼻喉科找谢主任的话，记住周一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在河西院区。
2: 好，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动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5: 正红，
6: 江山入戏。
5: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6: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5: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6: 晚7点半。

0: 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0: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0: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0: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各地呢也开展了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通过入队仪式、红领巾宣讲、党团队一体化思政课等形式，引导广大的少先队员在庄严仪式和生动实践当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呢达到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展区规模和首发的数量均创历史新高。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做出了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控措施，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来关注国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呢将延伸至地区以外。加里巴巴迪警告说，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要决定采取哪一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着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明天夜里起，我省会开启多阴雨的模式，温度方面也会有所起伏。今明两天受弱冷空气影响，温度略有下降。14、15号两天的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是在23到25度，17号的时候再次回升至近30度，18号前后全省又会有一次冷空气影响过程，届时温度又会明显回落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

0: 还分主从吗？他俩？
1: 是应当分主从的，因为呢，作为叶某来讲呢，他是，发挥了主要作用，实施了主要的犯罪行为，那么他应当呢属于主犯，而另外一位呢，他呢是一个协助作用，属于从属地位，应该属于从犯。
0: 嗯，那这个王某某他的涉案。

0: 事邂逅。
1: 上午十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0: 下午两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1: 晚七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七侠，好戏来。
0: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1: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0: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江苏新高地
3: 都可以。这两天有说我是外国的朋友来咨询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啊，您只要留言到平台就可以了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好，所有都是有问必答。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尤律师您好。
4: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与大家连线，
3: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喂，请说，电话进了直播室。
5: 啊，您好，高老师。
3: 嗯，您好。
5: 哎，尤律师您好。
6: 您好。
5: 哎，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们老家安徽农村的，然后我家隔壁，就是他那个我们两家房子都是坐北朝南的，然后北面那个院子后院。他的后院在92年那个登记农村登记那个宅基地的时候，他那个院子就是斜斜的向我家这边，他家在我家的东边，就斜后院斜向我家那个西边斜一点。他那时候有这个画这个图，但是新的房产证下来，我们两家后院都没有画，只画为房屋。然后他家就是根据92年的那个登记那个房产。正在那个画了个图斜的地方，他本身很早之前有一个小的厕所，他现在把小的厕所就是说斜的后面再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大概有2米高，左右2米宽的这样子，长度有3-4米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储藏室，然后斜的厕所他还想把老的厕所再盖一下，盖个重新翻新一下一个外面的公用厕所一样。
3: 嗯，
5: 然后他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斜在，他因为斜向西边斜在我家后院，那就是我家东面的跟他家接着墙的这个房子的后窗户，就是正对着他家这个老的厕所。他老的厕所假如说翻盖成新的厕所的话，不管是储藏室的话，他现在说不盖厕所，盖成储藏室，那么就是说也是正对着他的那个储藏室。你从北面正面看，那就是他家这个地方盖的这个房子就正在我家东面第一间房子的正后面。
3: 嗯，
5: 那么我们就叫他不要这样的盖，我们两家就是说从两家工墙这个地方拉直的，他也不愿意，不愿意，我说那就算了。但是我就是想问他家也没有跟村里面说这个，就是说
3: 嗯，
5: 我感觉是不是合法的。那么我们假如话想要求他纠正这个错误，我们就向哪家部门去
3: 反映？
5: 能不能得到就是一个部门的那个就支持？
3: 嗯，
5: 他家还有一个就是他盖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水啊，他和房屋的斜是斜坡，他不是斜向北面，北面是空地，结果他斜向西边，就是我。

0: 我家跟
1: 影响你们家了。嗯，
0: 先向西边，那么我家西边的后院种了有菜，我说你这个斜了以后，那个流水现在暴雨多，我说流水就冲，直接冲在我家这个菜地。
1: 嗯，
0: 他也不听，他也不去弄，他说我以后我结一个槽子，靠着墙，靠着那个漏水的地方，我结一个水槽子，说再向摆。我说那何必这样麻烦呢？不如南宁高摆冰地，你直接水就向摆冰。所以说这两个请求他都没有答应，我就是。现在就是说先问一下有什么可以。
1: 来，咱们一个一个说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原来那个厕所是他们家盖的，这次等于是他还想翻建大一点的，等于是面积也超出原来的，无论储藏室也好，还是那个厕所下一步也要改也好，他这个如果没有手续就这样去建的话，有可能是一个违建吧，是不是啊？
2: 对，
1: 是。
2: 首先他这里面有两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涉及到就是他那个拆除新建这个新建的厕所或者储藏室到底合法不合法的你。第二个就是乡民权的问题。
1: 嗯，
2: 我们首先谈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涉及到他拆除了原来的厕所，改建为储藏。
3: 一般呢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1: 嗯，那为什么呢？
3: 因为他最终的结果呢，确实是受到了伤害，是重伤，没有导致死亡。如果说呢，他的这个行为，比如往喉咙割喉或者其他的足以致命的，这些伤害行为呢，有故意杀人的这个目的，这种情况下呢，会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他尽管捅了很多刀，但是这刀并不足以必然导致这个致命，并且呢，他呢也是属于临时起意，一般呢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
1: 嗯，他是多次刺向对方的胸部，胸部其实也是要害了。啊，这个从目前结合案情，似乎也不会是吧？也没有导致这样的后果。也不会啊，但我问一下，如果说他在这个行凶的时候，我喊说我和你同归于尽，我要杀了你怎么样？那这种话的表达，有可能会把这个案件引向一个故意杀人罪吗？
3: 有可能会引向，但是也要

0: 根据具体的情节啊，他的这个认罪态度，以及呢，最终的产生的后果，综合情况来予以了酌情考虑从轻从
1: 啊，
0: 轻的情节。
1: 所以这个基准刑往下酌多少也不好说，一个自由裁量啊。还有一个取得被害人家属这个谅解啊，被害人谅解，这个也是可以是从轻吗？也是酌定吗？啊，
0: 也是一个锁定。
1: 哦，也是一个自由裁量。嗯，然后有个很重要的。

0: 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我省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苏南16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4度。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尤其是清晨起来很有凉意，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不要感冒了。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日前工信部公布了第二批25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名单，江苏徐工汉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中天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建设主体，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能源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克兰武装力量。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明天夜里起，我省会开启多阴雨的模式，温度方面也会有所起伏。今明两天受弱冷空气影响，温度略有下降。14、15号两天的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是在23到25度，17号的时候再次回升至近30度，18号前后全省又会有一次冷空气影响过程，届时温度又会明显回落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还有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我是主持人郝帅，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叙利亚中央银行近日签发了近14年来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
3: 转向俄乌方向。来说一说美俄乌近期的博弈的情况。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此前节目中啊，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上这次活动的朋友啊，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了，所以抓紧最后的机会，400-100-7897，打进400-100-7897。辅酶 Q10 到底管不管用，主要还是要看含量。含量

0: 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有用。今天给您推荐的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杂牌子，而是正经的大牌子，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兼顾养身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养护心脏。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大品牌辅酶 Q10 平时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没有优惠。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重阳敬老福利，十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而且呢，给您的不是10天的小瓶装，而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在18号重阳当天就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在大南京客户端，您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在荔枝新闻客户端，请您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的形势。特朗普在10月11号宣称，从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是俄乌双方啊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那么泽连斯基12号是这么说的，乌克兰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前提是得俄罗斯同意实施能源停火，那么乌克兰才能采取对等行动。而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俄罗斯不需要停战，俄罗斯真正需要的是长久的和平。啊，怎么看待围绕着能源停火美俄乌三方的这个复杂博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一起来讨论。那么魏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解读啊，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所谓的俄乌能源停火呢？
3: 首先呢，我认为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呢也是希望在调停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急于拿到一个成果，也就是说呢，他需要外交加分。如果说进行全面停火，即使特朗普会向双方施加压力，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呢，就退而求其次，看一看能不能实现局部停火，比如说在美国的协调下，在美国的撮合下，再施加一些压力，然后呢，让乌克兰不再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然后呢，俄方也是对等的，不去打击乌克兰的这个能源设施。这样的话呢，一旦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首先，特朗普认为，美国国内的这种能源涨价，尤其是柴油、成品油涨价的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也会向这个国际社会表明，他是有能力针对复杂而敏感的国际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介入，而且呢是可以取得成效的。但是呢，目前来看，特朗普他的这个表态还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俄罗斯方面呢，并不打算进行这种局部有限度的，或者说在某个领域的停火，而是要全面的实现它的目标，要实现俄乌之间的全面停火。不排除啊，在美国的施压下，乌克兰可能会进行打击目标的一些调整，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它减少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但是呢，它会寻求替代目标，比如说要打击这个俄罗斯的数据中心，甚至包括一些物流中心，

0: 也就是说呢，它是进行目标的转换，针对目标的这个进行一个重新的选择，但是远程的袭击的次数可能不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三方想要达成一致和妥协，我认为难度还是挺大的。
1: 那么我们看到特朗普宣布的是俄乌已经达成了能源停火，但这个情况啊，我们看无论是俄乌的反应还是各方的报道，这跟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啊。俄乌实际上是没有落实所谓的能源停火的，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魏老师，
0: 我认为这还是特朗普的一贯操作方式，就是说呢，他提出一个想法，在落实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达成目的，但是呢，特朗普总统就会对外宣称说这个情况啊，我已经做到了，或者说呢，我此前做出的这个承诺已经兑现了。至于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真实的态度，可能他自己并不关心，因为首先呢，他对美国的民众，尤其是他的支持者，给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交代。但是呢，乌克兰方面，一定程度上

0: 抚养费能不能要回来一部分？
1: 哪来的抚养费？
0: 就是从他带过来的女儿跟着他一起八年，这个八年的抚养费。
1: 哪来的抚养费？这八年哪来的抚养费？你作为你们重组家庭，你是继父，孩子未成年，你本来就是正常的，你抚养的孩子是你的义务，哪来的抚养费？啊、
0: 哦，
1: 你们在婚姻内养了孩子八年，回头跟孩子要抚养费啊？怎么想的？
0: 不是跟孩子要，就是
1: 跟谁？那跟谁要？那跟谁要？
0: 就是跟弟媳妇儿。
1: 那弟媳妇儿凭什么给你钱？孩子是你养的，凭什么你跟我要钱？
0: 这个是不能要的啊、哦！好的，好的，好的。
1: 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我听着就生气。
0: 嗯，因为我弟媳妇，我弟弟在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就是感觉到这个拿不准，我感觉这个要这个可能的话，不一定能够主张。
1: 主张什么？你弟弟要这么算计的话，就是你都说了，两口子也没有原则性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性格都比较刚烈，对不对？如果在这种情况，一个男的。如果这么算计的话，那以后别娶媳妇儿了。这次如果离了呢，干脆咱们也别祸害其他女人了。你就是以后别结婚了。这是一个对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吗？啊，你当时人家二婚带个女儿过来，孩子对方的女儿才几岁，还未成年，你这个事你不知道吗？你养人家孩子什么？你是被迫的呀。个人意见嘛，你是否转达你自己看法啊？
0: 好的，
1: 总的来说，我是觉得在争夺抚养权的这个问题上，你至少表现出给我的感觉是过于乐观了啊。
0: 对，我是认为这就是说，抚养权可能
2: 皮肤会更加的蓬弹充盈。赶紧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正装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的旅行装，只要999。新版礼盒数量不多，抓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7: 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8: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9: 我是林璇，
10: 我是刘洋，
8: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10: 记者武斌稍早前发自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大厅的连线观察。
11: 现在呢，白云机场口岸的入境大厅可以说是客流不息，不少海外的客商拖着行李，携带着样品，正在办理边检的入境手续。那么进入十月以来呢，白云机场口岸的外籍客商的入境量啊持续攀升，口岸客流始终是高位运行。那截至到今天的凌晨呢，口岸的出境客流航班量双双刷新了历史的同期记录。那据白云边检站的预测呢，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

0: 案的出入境客流将突破120万人次，同比呢上涨13.6%。那出入境航班就超过了6500架次，同比增长呢也超过了16.6%，外籍旅客占比就达到了45%。那么航空公司的数据的显示呢，广交会相关的国际航班的机票预订量呀也上涨到5%到20%，很多的航线都接近满座。那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啊，海外客商来参加广交会的热情。那从客源结构上也可以看到啊，一带一路、东盟等国家的采购商呢增长量最为突出，占入境客商总量的60%以上。同时呢，还有大批的拉美的、非洲的客商也都来到广交会洽谈合作。那么也有一些临时啊来决定参加广交会来不及提前办签证的这样的一些境外采购商，这个时候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就派
1: 求采购商展示南通产业带的硬核竞争力。我们来听南通台的报道。
2: 位于启东的江苏芝麻工具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各类电动工具。本届广交会，公司将展示9大锂电工具系列，120多款产品，包括全系列无刷锂电工具、锂电园林工具以及配套多功能锂电电池、充电器等。目前，企业已完成样品检测，并同步邀约海内外老客户现场观展。江苏芝麻工具有限公司厂长卢洋洋：
3: 我们的锂电产品统一管理电池平台，无刷电机设计，续航强，寿命更长，兼顾工业级工程与家用套装 DIY， 支持 OEM 定制，适配海外工程、商超、五金渠道采购。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对外平台，展示企业产品与研发实力，巩固原有海外客户，开拓一带一路及新兴市场。
2: 本届广交会将继续聚焦向新、向绿、向智发展方向，南通第一批电动工具、通用机械、家纺家居、精密零部件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将分3期集中亮相，带来迭代升级的新技术、新工艺产品。江苏何可顺进出口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五金工具产品的销售，此次参展，公司将带去电工工具、多功能钳子、电工仪表等8大类产品，特别是今年新研发的专利产品将作为重点向海外采购商推荐。江苏何可顺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晓峰：
4: 是一个新的专利产品，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结构性的改进。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这些新的专利的产品，然后多功能的产品，能不能够再多开发一些这个欧美的客户。
2: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期间，南通将在广交会展馆举办第140届广交会第二现场，即2026南通机电产业专场采购对接会。该活动为本届广交会江苏首场地市产业带推。

0: 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一百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新房装修，家电是先定款式还是先定水电位？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建议您遵循嵌入式及大功率电器先定型号再改水电，普通家电装修后购买的原则。具体分三类处理，一，涉及点位尺寸的家电必须在水电进场前定好，包括嵌入式厨电、中央空调、风管机、燃气热水器、壁挂炉、智能马桶、壁挂洗衣机等。涉及墙排隐藏式水电，必须先定款式，以便预买水箱和管路。二，仅需预留插座的家电，可在装修中途确定，这个包括冰箱、洗烘套装、水箱版扫地机器人。需确认插座类型，如烘干机需16安，但无需特定型号，只需明确放置位置，不挡柜门即可。三，装修完工后再买的家电包括电视机、电饭煲、风扇类，这些家电的尺寸不影响硬装，可以等促销节点进行购买。另外给您一些其他家电购买的建议，不要轻信标准尺寸都通用，尤其是零嵌冰箱、超薄烟机，差5毫米柜门都关不上，务必先拿型号尺寸图给设计人员，并让安装师傅与木工现场交底。智联家居一百问，咱们下次见。
1: 今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2: 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
1: 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2: 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和安全水平，
1: 强化基层防灾减灾救灾支撑保障，
2: 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基层，热在群众，
1: 共筑安全防线，共建美好家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是有所缩小。同时呢，江东中路的辅道从河西大街到嘉陵江街路段，我们交管部门将会根据实时的人流车流量情况进行临时管控。
1: 参展人员如需打车，可至河西大街的燕山路至乐山路段、金沙江西街、澎湃力中心西侧的出租车网约车临时上下客点位。对于驾车前来的观展及参展人员，

0: 体添加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重阳敬老节福利，10分钟内
1: 可以放任不管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市第二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杨永峰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2: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永峰医生。这是乙肝人群最危险、最致命的误区。乙肝病毒具有极强的潜伏性，很多携带者甚至终生没有明显症状，没有不适感。但病毒会长期潜伏在肝细胞内，持续缓慢地侵袭肝脏。这种静默损伤，肉眼看不见，身体感知不到，常年累月会慢慢引发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诱发肝癌。临床上，大期晚期肝硬化患者都是年轻时无症状、长期不复查、不干预导致的。乙肝携带不等于绝对安全，只要病毒存在，就需要定期监测、科学管理，杜绝病情悄悄恶化。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

0: 左右的一个好的业绩。既然有了非常好的销售，有了非常好的利润，那么我们在四月份当然还是要给各位股东进行相应的分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1亿到1.25亿的。
1: 对，就是我们。

0: 语音呢是AI合成的。
1: 那么他的朋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账号啊，早早就被盗了。嗯嗯嗯嗯，是的。其实呢，我大概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身边的朋友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什么呢？QQ，然后QQ有人跟他视频，视频了以后呢，就哦，他的朋友说你给他打电话说你刚才跟我视频了吗？你在视频当中跟我说你要跟我借钱，他说我刚才在开会。
2: 然后后来发觉他的QQ被盗了。其实这样的手法其实并不新鲜，但是呢，技术手段在迭代啊。嗯，也就是说，我不太能理解，好像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咱们这发布的这个提醒，接电话之前先沉默三秒，就说万一是骗子给我打来电话，我就说喂喂喂，你好你好，他把我这个声音录下来，就能够形成我的语音去骗别人，是吗？
1: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也是比较这个在意这些东西，所以防诈这个意识也是比较强。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听众啊网友，他你们的防诈能力可能也比以前更强。但是现在技术迭代的非常快，有一些新式的，
2: 远超我们的想象。
1: 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啊，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针对不同的人群，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话术吧。因为刚才说到有老年人，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什么呢，就是像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包括财会之类的。嗯，好像跟我们说说这些的，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分类？你简单说说吧。嗯，就是比如说，刚才讲到了，就是第一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可能遇到的一些骗局，就像我家人遇到的这个骗局啊，他就是，这个骗子啊，他就使用我的这个声音和我的家人进行对话，然后呢跟我说，因为我在外地工作嘛，对，然后说我在外地，
2: 犯了事儿，然后呢与人起了冲突，把人打伤了，然后呢需要一笔钱私了。嗯嗯嗯嗯，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准备一些现金，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套路，就是装孙子类的这个诈骗。装孙子，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财务负责人呢会接到所谓老板的视频通话，甚至这个或者语音通话。
1: 嗯，
2: 那么画面的声音是没有什么破绽的。
1: 嗯嗯嗯嗯，
2: 然后。
1: 老板呢他会有这个所谓的老板，他会有这个真正老板的全套的头像，全套的这个声纹，然后他会把财会负责人拉到一个群里面，或者这个直接打电话说，你往某某某账户转账多少多少万，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比较多发的，是企业需要警惕的诈骗类型。是的，之前也的确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重大损失的，因为企业一旦这个损失的话，可能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都有可能啊。
2: 对，因为这个老总拉个群，这个会计可能也不会太当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是真的，对吧？然后就财务人员直接跟客户对接了，
1: 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现在线上办公啊，这个感觉都很便利，但是其实也暗藏危险啊，真的是要小心的啊。好，我们来说说吧，就是 AI声音，就是我先夸一下，自夸一下吧。我个人自己对于AI声音，就是当然你有很多特别精细的，可能我也听不出来，但是稍微普通一点的，我还能分辨出一些，我能听出来它是AI做的。但是浩洋告诉我们说，就是普通人来讲的话啊，那尤其是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啊，普通的网友， AI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很难分辨？嗯，这个东西，其实是挺难的，尤其是。
0: 有的骗子他会给你合成声音之后去混杂一些比较吵闹的一些背景音，然后呢进一步弱化你的分辨能力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而且就是有一些研究机构，然后他对这些诈骗案例然后进行了一些分析。其实如果是在没有对这个受害人进行告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他去分辨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合成语音的准确率，实际上是很难的，可能
1: 识别成功率在半数以下，可能你被骗的可能性就在这个没识别出来的50%。你像现在我刚才说到了比较工整的这些话语，比如说是不是，没有有，这样的词汇短词，就是AI生成的它的特别干净，它没有这些口语化的东西，就很完美，
2: 没有废字儿。
1: 对，但是它可能就是它要骗你的时候呢， 刚才浩洋讲了一点很重要，他可能有背景音，然后呢可能会加一些这个语气词，比如说我哭着说。

0: 好，大家都知道的啊。那你比如说你外婆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你这个暗号，那你如果说错了，那说明有问题啊。
1: 对，或者问一个就是咱们俩、只有咱们俩知道的事儿、
0: 对对对，
1: 来看你知不知道。
0: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其实浩洋肯定也知道的，就是96110，这是反诈电话，自己打过去。
1: 嗯，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谢杰，您安全，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同步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2: 正红，
3: 江山入戏。
2: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3: 上午10:30，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2: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3: 晚7:30，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2: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3: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2: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3: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2: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3: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2: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3: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4: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5: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
1: 通知：异地卖方开户银行转告卖方，卖方按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条款发货，银行代买方付款。信用证的核心是用银行信用替代商业信用，解决国际贸易中付款怕货不到、发货怕款不付的信任问题。有报道指出，此次叙利亚央行签发信用证并促成相关交易，标志着叙利亚在摘掉所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帽子和摆脱西方制裁后，正重新介入国际金融体系。
6: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7: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8: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9: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8: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9: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8: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9: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10: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7: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
11: 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

0: 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小村庄杭头村里，有一座特别的图书馆。这座名为思源的图书馆完全免费，不受限制。馆长周庆贵是一位从杭头村走出来的文学博士，图书馆也是用自己家的三间老屋改造而成。如今思源图书馆开办已经将近五年了，成为杭头村里最安静的热闹所在。收入这也是一个庞大的支出，但是在周庆贵看来，时隔多年重返校园需要勇气。
1: 7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元一瓶。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元，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元。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元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秒杀。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跟着赛事去旅行，秋色与激情同频。赴四红红泽湖湿地打卡湿地画廊，定格秋日万象，角逐候鸟研学赛，观战气排球热血对决，即刻出发，遇见湿地美好。
4: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务院 V 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务院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行车路上他莫名被拦截。
7: 开门，
8: 知道吗？
7: 开门，
9: 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
6: 吗？被害人含糊其辞，钱款来源扑朔迷离。
10: 你认识他吗？
9: 我认识。
7: 他叫什么名字？
9: 但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6: 半路拦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11: 和我们的推测大相径庭。他说我不是抢劫。
6: 自导结案，中落网即将播出。
0: 今年3月13号上午的9:45，一辆行驶在山东滨州的汽车正在正常行驶，突然后方出现一辆黑色汽车向他快速的逼近。
12: 前方村庄请慢行。
8: 这怎么了？
0: 黑色汽车强行将当事人的车给逼停，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让人大感意外。
8: 干嘛？
7: 干嘛？开门，
8: 知道干嘛？
7: 开门！你干嘛逼我干嘛？
8: 谁逼你？
7: 你干嘛来？你告诉我，
8: 我报警了啊！
0: 看到对方来势汹汹，手里还拿着棍棒之类的东西，当事人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8: 喂，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13: 在哪个地方？
0: 而就在这个时候，车外的那个男子突然拽开了当事人车辆的左后车。
11: 钱是怎么来的？再一个是这个钱去哪了，尽量还是想先把人抓住，把钱扣住，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为什么会抢钱。
0: 结合被抢网约车的录像，
14: 在停车场另外一辆车上下来一个陌生男子，到了司机的车上和乘客张某进行
0: 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3月13号上午的9:35，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停车场，后面那辆车正是被抢的网约车。两车停稳以后，前车

0: 驾驶员下车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隐隐约约能看出像是银行曲线，印着银行的标志。
1: 民警判断，前车下来的这名男子的那几分钟里，张某和那名男子的对话也被清晰地录了音。
2: 哎，你好，我是中信公司的，是那个是50万是吧？
3: 对。
2: 我们要四好吧？
3: 你
2: 先。
3: 你让我看一下，付个10万的，别的是零的。
2: 好，你查收，一样好了。
3: 好的。这样就行了是吧？
2: 对。
3: 好了。
2: 好，谢谢啊。
1: 这段车内录音让张某借钱看病的谎言不攻自破。在录音中，他自称是某证券公司的员工，上门为对方验资收款。在民警看来，这正是投资理财类诈骗的惯用的套路，先是诱导被害人以现金的方式在充值，再招募所谓的曲线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员工来找被害人拿走现金。张某他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事不宜迟，根据监控所拍到的车牌号码，民警立即与给张某钱的那个男子取得联系，得知该男子姓郑，是滨州本地人。
0: 联系他，问他有没有给人50万块钱。这个车主接到电话之后也是很吃惊，他说的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事？
1: 结合车内录音和郑先生的反应，民警此时已经基本断定郑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那么这50万究竟是怎么样落入张某手里的呢？郑先生来到公安局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过。原来今年年初，郑先生的家中突遭变故，欠了不少债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刷到了一条介绍某个股票投资项目的短视频，对方声称前一天买入，第二天就可以卖出，每周可以保证30%以上的收益。这道说辞很快打动了急需回笼资金的郑先生，他关注了这个视频所推荐的公众号，并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被害人郑先生，
3: 用公众号上研究研究发这东西，不过他有从公众号之外，他有用别的微信加你，加你以后他说他说啊，我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工作人员，得让你说下那个这个当时说的是应该是个金领头，上边呢给你讲那个具体这个怎么操作啊什么的。
1: 就这样，在对方的引导下，郑先生用手机下载了一款小众软件，并且被拉入了一个专门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地找到车子和人。终于在当天下午的3点多，民警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出现在滨州市下辖的吴地县的境内。
0: 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吴地刑警队反诈的同事，帮忙把这个车辆的相关信息告知了他们之后，让他们先帮忙设卡堵截。
1: 3月13号下午的4点多，案发6个小时以后，警方在一个路口成功将嫌疑车辆拦截，驾车男子赵某被抓获。
4: 从哪来的？江苏。
5: 对。
1: 赵某被控制住以后，民警第一时间对车辆进行检查，确认被抢的50万元的现金还在车上，一分也不少。追赃挽损的任务顺利完成，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那就是赵某他是如何得知这50万元的存在，并且精准实施抢劫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赵某他交代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0: 和我们的推测大相径庭。他说我不是抢劫，我和那个乘客认识，是他让我抢的。他让我抢了之后，到天津去等他，然后还说分给我一笔钱。
6: 嫌疑人落网，揭开抢劫案真相。
7: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你演个戏，我车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只要表演的不要太夸张。
6: 自以为天衣无缝，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8: 我也知道他这个钱就是骗来的，我就说把这个钱拿了。

0: 岛劫案中落网正在播出。
1: 赵某的落网也揭开了本案的另外一个疑点，原来他并非警方此前所怀疑的是洗钱团伙内部成员，而是被网约车乘客，也就是曲线车手张某叫来的同伙。一场看似惊心动魄的当街抢劫，实际上是两人联手导演的黑吃黑的闹剧。那么张某和赵某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又是如何策划实施的这场戏呢？赵某33岁，江苏新化人。到案以后，民警通过他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还原了两人从事先商量到中途实施再到事后串供的全过程。在确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重阳佳节，温暖陪伴，再忙也要陪爸妈吃饭。
2: 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10月18号晚上18点，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
3: 五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2026，2025年实行的能源法将氢能首次纳入能源管理。15/5规划纲要将氢能列为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五大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获批实施，我国氢能产业正从示范导入迈向规模化发展，标准化战略卫士前所未有。近日，广西北海海警局联合驻地执法部门连续奋战5昼夜，成功破获4起涉嫌走私案件，现场查获涉嫌走私香烟5000余条，冻品约15吨，大马力快艇2艘，车辆1辆，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案值约500万元。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的规模远小于当年的实战。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的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志。目前呢，飞机已经备降在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是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明天夜里起，我省会开启多阴雨的模式，温度方面也会有所起伏。今明两天受弱冷空气影响，温度略有下降。14、15号两天的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是在23到25度，17号的时候再次回升至近30度，18号前后全省又会有一次冷空气影响过程，届时温度又会明显回落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凌云，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叙利亚中央银行近日签发了近14年来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信用证是银行根据开证申请人要求向受益人开立的有条件付款承诺，是国际贸易中最常用的结算方式之一。按照这种结算方式的一般规定，买方先将货款交存银行，由银行开立信用证，通知异地卖方开户银行转告卖方，卖方按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条款发货，银行代买方付款。信用证的核心是用银行信用替代商业信用，解决国际贸易中付款怕货不到、发货怕款不付的信任问题。有报道指出，此次叙利亚央行签发信用证并促成相关交易，标志着叙利亚在摘掉所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帽子和摆脱西方制裁后，正重新介入国际金融体系。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
8: 之后”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

0: 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
1: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古装剧或者小说中，皇帝对某一家族降下惩罚，往往会有男子斩首，女眷没入教坊思为奴的描写。这些女子很多会在后来的剧情当中，或遇王孙贵族的搭救，有情人历经波折坎坷，终成眷属，或者练就一门音乐技艺傍身，名满天下。而在近期的热播剧《兰香如故》中，世家沈氏女眷被罚入教坊司为奴，却选择全族自尽，只留孤女沈家兰因缘际会下逃出升天，留得性命。有观众对此质疑，为什么入教坊司便要决绝赴死，而不是留待一线生机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或许可以先了解一下历史中的教坊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去处，教坊司中女子又往往有怎样的来处和结局。

首先我们说说何为教坊。教坊一词唐代就已经有了，新唐书记载，武德后置内教坊于晋中，武后如意元年，也就是692年，改曰云少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也就是714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公侧，有阴生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非幽杂技，自是不立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这段话中，教坊的地位类似于官方音乐机构，内教坊隶属太常寺，演奏的音乐应以雅乐为主，左右教坊不属于太常寺管辖之后，表演的呢则是滑稽戏、杂技等更加贴近市井生活的剧目。然而无论是雅乐也好，杂技表演也罢，起码在机构设置上，教坊寺中的乐人是凭借音乐技艺谋求生计，而不是以色示人。朝廷还会对教坊乐人演奏音乐的技艺水平进行考核，乐人们学习任务的难易程度不同，学习时长也不同，昔南色大部记3年而成，次部2年而成，异色小部记1年而成。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及的名属教坊第一部的琵琶女，演奏技艺高超，学习的大概就是难度较高的曲目，需要2-3年才能学成。宋代效仿唐代制度，教坊艺人的主要职能是在宫廷宴会上表演歌舞，宗室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向教坊借调乐人前去赴宴表演。南宋时高宗裁撤了教坊这一机构，如果遇到需要演奏音乐的情况，就临时召集乐工排练剧目。同时宋代对于官员与乐伎，特别是女乐伎的交往，有较为严格的限制。除了中央音乐机构教坊司之外，地方也有一定数量的女伎为官府宴会提供歌舞诗词类才艺表演，地方官员与教坊女伎饮酒作词，难保不会有越界的情况。庆元条法事类记载，宋代规定，诸州县官分遇圣节即赴本州公宴，若假日而用祭月宴会者，杖80。就是如果不是遇到什么节日大庆之类的，如果用教坊的女祭去庆祝的话，就要杖80。然而宋代不准官员与官祭有过于亲密的关系，并非出于对乐伎人身安全的保护，更像是出于维护官场风气清明的考量。元代教坊司品级提高，隶属礼部管辖，但教坊官员的身份依旧遭到歧视。太医、仪奉、教坊等官不当续正班，当自为一列，能够上朝的官员尚且被区别对待，就更不必提女乐人们的地位了。明代教坊司职能依旧沿袭前代，主要为宫廷宴会提供歌舞等才艺表演，但是教坊司中出现的诸如外间娼妓和教坊人员混居、教坊人员演奏的曲目掺杂淫词艳曲等等现象，使教坊司的风评在民间越来越差，甚至几乎与妓院等同。然而即使在当时的现实情境下，教坊女子或许很难在卖艺和卖身之间守住一条万无一失的安全界限，但名义上教坊司依旧并非提供情色服务的场所。明初倒是曾设立富乐院，规定其间男子戴绿巾，腰系红搭脖，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街道中走，只于道边左右行。女子戴皂冠，身穿皂被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商人被允许进入富乐院中，官员却不可出现在这里。洪武年间，有官员在富乐院嫖娼，事情败露后，皇帝认为他们嫖娼的钱是贪污受贿得来的，对他们降下惩罚。这一事例说明，富乐院或许才是明初提供情色服务的场所，并且同样出于维护官场风气的原因，是禁止官员在这里留宿的。清代教坊司和太常寺分工明确，太常寺负责祭祀仪式中的音乐演奏，教坊司则负责在宴会上演奏歌舞。顺治年间，教坊司停止任用女艺人，而改用太监。雍正年间正式废除乐伎制度，
然而律令虽然改变，民间对教坊司的偏见却并没有消除。教坊在向民间招募乐工时，民间乐人常有因教坊司污名而不愿前来入职的，教坊司因此更名为和声署。那么教坊是风月场还是阿扎地呢？与古装剧和言情小说中的传奇故事不同，教坊女子很少在史书上留下姓名，她们中的大多数人终生不能脱离乐妓的身份，或是嫁给男性乐人，或是被赐予地方官员成为家妓。唐代崔令卿的《教坊记》中记载了西京、东京的左右教坊、宜春院等机构，同时还记载了这些机构中的乐人依据容貌、音乐技艺水平高低等被划分成不同等级。宋代史料鲜少有教坊女子的个案记载。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1年，赵霸教坊，其乐工许自便。但是这条记录并没有具体指出教坊解散之后，教坊中的女妓人是否脱离了乐妓身份，也并没有记载他们的去向是何处。元代人的笔记《辍耕录》中倒是记载过一位教坊官妓连之秀的故事，评价她年轻时以色示人。即使连之秀已经40多岁离开教坊，当事人依旧随意写文章来嘲笑她，对她年轻时的经历进行轻蔑的调侃。连之秀不堪受此屈辱远走，但士大夫却依旧指责她的德行有亏。教坊女妓中凭借容貌、才艺、性情和皇亲贵胄、达官显贵有过情缘的也不是没有，明代官妓李希儿甚至得到了明代宗的青睐。然而好景不长，明英宗复位之后，曾经进献李希儿入宫的教坊司官员晋荣、陈毅被认定为奸臣，以魅惑君主的罪名处死，李希儿也被送还家中。雍正年间，乐妓女子有了脱离贱籍获得良民身份的机会，而在此之前，大清律例规定，凡文武官并立娶乐人妓者为妻妾者，杖60，并离异归宗，不还乐工，彩礼入官。若官员子孙因袭印者取之，罪亦如之。注册侯因袭之日，照因袭本之上降一等续用。也就是说，娶了乐人或者是乐妓，对他们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要么就是杖责，要么就是降职。清代官员汪景琦在他的笔记《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曾记载一位名叫不光的乐妓女子，她与一位诗人相恋，并赠送他钱财，留下他的扇子作为信物，等待他做官回来迎娶自己。然而

他等啊等啊，等了两年，一点消息也没有等到，却听说这位士人在河南做官。武光派人送去书信，指责这位士人变心失约。此时，这位官员已经有了两位宠爱的侍妾，早已不再抱有多少对武光的感情，甚至冷言冷语道：“身既为官，自惜名节，岂有堂堂县令而以娼为妾者？”不光虽然伤心，却不得不承认二人身份地位上的差距。文中说：“某郎高坐琴堂，如在天上，能插翅飞入，向薄情郎所忆前耶？”就是极富才情的文人们，连美食清单都为你准备好了。此时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时候，在古代各家各户都会吃上些莲藕，寓意团圆。国庆假期之后，莲藕更是清理肠道的好帮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藕为灵根，生藕性寒，能清热除烦，凉血止血散瘀；熟藕性温，能补心生血，强健脾胃。江浙人的习惯是做藕饼，将藕切片，每两片之间下端啊相连，中间夹肉、文蛤等调制而成的馅儿，放入油锅炸至金黄。刚出锅的藕饼香酥清脆，滋滋冒油，不要太好吃哦。宋代的李留莲写了《食藕》，其中说：“君看入口处，一片一角雪。”宋代苏辙写《踏藕》，他说：“清泉俗泥载，灿齿碎冰霜。”明代余慎行写《刺鲜藕》：“冰丝欲断脚人履，琼叶遗寒浪怨霜”等。有关藕的很多诗词，如今读起来都觉得清凉爽口，心情舒畅。吃藕更喜桂阴凉，泼醋雷浆性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常。季间积冷禅忘记，纸上沾星喜上香。原为世人每口腹，颇先曾笑一生忙。这段大概意思是，吃螃蟹时更喜欢在阴凉的桂花树下泼上醋，拌上姜，真让人食性大增。螃蟹生来为了满足世人的口福，成仙的苏东坡也曾自嘲平生胃口忙。这首出自《红楼梦》里贾宝玉作的《螃蟹咏》，将品尝螃蟹时的凡尔赛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点怀疑曹雪芹是哪一位带货主播，看得让人口水直流，就想买它。在南京寒露时节的一大习俗就是吃螃蟹。古人诗云：“九月团祭十月间，持螯饮酒菊花天。”这天一冷，螃蟹的味道就正了。眼下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在北京，与芝麻有关的食品都成了寒露前后的热门货，比如芝麻酥、芝麻绿豆糕、芝麻烧饼等。黑芝麻熬成的芝麻糊，再加上一些冰糖，每天早晚吃一次，可以有效减少肺部刺激感，同时还可以滋润呼吸道。秋季常咳嗽的人不妨试试这个妙方。八月的梨枣，九月的山楂，十月板栗笑哈哈。寒露节气之后，街头就开始飘起板栗的香味儿。香甜软糯的栗子是秋日必不可少的零食。南宋时，陆游在《老薛庵笔记》中曾记述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他说：“故都啊，这个故都呢，指的是北宋的汴京，也就是如今的开封啊。说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笑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模仿就模仿不出那个味道。然而汴京失陷之后，炒栗业的祖师爷李和被掳到了北京，家破业毕，思念故国，求归无门。南宋使臣来到被金人占领的燕京，流落燕山的李和之子将炒栗献给使臣。远离故土的献栗之人与吃栗之人相顾无言，唯有垂泪。万万没想到啊，咱们今天还在吃的唐朝栗。

0: 子已经有800多年高龄。我们国家也是板栗的原产国，有上千年种植板栗的历史。天气冷了，板栗不但能为身体提供能量，还能补养脾胃。秋叶飘落的街头，捧着一袋
1: 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一小块眼角膜已经被腐蚀了，差点那眼睛都瞎掉。你说这种情况，你这温度高了或者潮湿了，那个洗衣凝珠粘在一起很常见啊，没想到居然藏了那么大风险，稍不注意可能就出大事儿。而且这不是个例啊，中国青年报报道说，2025年11月份的时候，杭州一位王女士也被洗衣凝珠里边的洗涤液溅到了右眼，造成右眼角膜化学性烧伤，那视力一度只剩下0.06，这什么概念？那几乎就看不见东西了。后来及时救治，视力慢慢恢复了。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可能那就是永久性的视力下降，甚至会失明。哎，各位想想，那一颗凝珠也就几克重，但是它能洗干净一整桶的衣服，说明什么？里边的东西浓度相当高。那普通洗衣粉嘛，是吧？它是粉状，兑一大缸水，洗衣液含水是70%以上，这都稀释过了。凝珠是把高浓度的表面活性剂、碱剂、软水剂、酶、香精等等，封在一层水溶膜里边，它偏碱，脱脂力强，如果接触到了眼球，那可不是有点辣，那就是化学性的眼灼伤，脱个几分钟眼角膜不得了了啊，是水肿斑痕，甚至会严重影响视力，甚至失明。那假如遇到这个情况，咱们怎么办？医生给出了急救方案，也不复杂，但是您千万得记住，首先呢，如果眼睛里边进了这个洗衣凝珠的那个洗涤液，赶紧的到最近的水龙头跟前，撑开上下眼睑，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在那冲。冲什么？不是闭着眼冲脸，是要让水冲洗到眼球和结膜囊，不要只冲眼皮外边，你最少得冲15分钟。如果液体溅的比较多，疼得厉害，得冲洗30分钟啊！不要冲两下感觉不疼就停了。还有戴隐形眼镜的，冲洗的时候那眼镜直接摘掉扔了，因为化学物质可能它会卡在镜片和角膜之间，继续对眼睛造成伤害。冲完了呢，也不要自己滴眼药水、滴消炎水，赶紧去医院，去眼科急诊，也告诉医生说是那个洗衣凝珠的洗涤液就溅到眼睛里边。能不能保住你的视力，这前面的十几分钟比后面的十来天更关键。还有一点啊，也得重视，就普通车刹车片薄个2毫米，最多自己吓一跳，微货车呀，罐体的一道裂痕，一根软管老化，高速上爆了漏了，这都是大事儿。你旁边的小区、学校那等等都跟着遭殃。一份假报告，它赌的就是暂时没出事，可是一旦出事，那就是新闻里边的啊，多少人伤亡啊，高速封堵、水体污染等等。这可不是坏人太坏呀，他是什么？有些监管啊，就习惯了看材料、审台账，看到全了就批个合格。至于车来没来、设备动没动、原始数据存没存，没有人真去较真了。然后这种隔空出证就变成了生意，机构嘛也轻轻松松挣了钱，物流买通官条，两边一拍即合，然后公共安全就扔了。很多安全隐患不是藏得深，只是日常检查不到位。监管在办公室里边成了文书审核员，机构就是排版打字员，企业变成采购员，责任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松，最后这个罐车就上了路。所以不能等巡查组来了才动，首先不能只看一张纸，要看轨迹、看录像、看设备日志，那 GPS 都没有进检测站半径500米，你报告怎么能出来呢？检测线的数据对不上，一律按造假来办，数据打通了比开100次安全生产会都管用。再有，不能把事后发现、事后惩处抓人当功劳，你说他2年啊， 91份假报。

年检系统没有报警吗？包括交通、市场监管、应急管理，为什么谁都没看见呢？另外，对于这种造假行为，一旦发现，机构吊销资质，责任人追究刑责，物流企业停业整顿，保费翻倍，出事终身追责。如果惩罚到位，这种生意就少有人敢去做。所以震慑、威慑不是个口号，是一个预期。一次造假案件的查处，这不是结尾，应该是个新的开始。只有把每一道小关口当成人命关口，危货车上路才能让人放心呐、不然保不齐哪天一声闷爆，这就上热搜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牛来》这个电影啊，终于走到了它的尾声，单日票房跌到了1800块钱人民币。有媒体评论说，观众终于是抛弃这部电影了。这部电影的成本非常低啊，只有几万块钱。但是即便如此，《牛来》在最火热的时候，单日最高票房突破了好几百万人民币，先后吸引了230多万观众前往电影院观看。总票房突破了6400万人民币。由于票房表现得非常出色，牛来先后两次选择了密钥延期，延长放映期到今年的11月4号。本来呢，国内的电影平台预计啊，这部电影，你说现在还有人去花钱买纯笑的影评啊，就哈哈哈哈哈给你笑20分钟，你花钱去买不太可能嘛。但是在当时有可能，因为那时候人们聚着听这个会有共振，和周围的人一起笑，这就是典型的起哄，也叫做啊学名广场效应。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牛来现在它是慢慢的淡出嘛，但不管怎么说，它之前曾经火过，几万块钱粗制滥造的电影能够搂几千万的票房，这种模式以后能不能复制呢？我个人觉得，你从一个面上讲啊，粗制滥造想弄出个几千万来，也就是你投个5万

划拉回来五六千万，投资回报比1:1000，那这个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生意能比这个更来钱啊。但是呢，就我看啊，这和买彩票中大乐透道理一样，不可复制。我相信牛来的制作方在一开始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叫不可复制。如果有人认为以后我也粗制滥造，说不定下一个金元宝就砸我头上，我觉得这也小看了观众，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小工作室弄出爆款，以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来说啊，这倒是有可能的，但是必须真的是好作品，不可能是牛来这样的一种质量。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四川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由于上一轮期末考试当中有一些初中班级的平均分过低，多名教师被要求上台与背后的耻辱二字合影。具体来说呢，初中班级如果平均分在15分以下、或者啊，小学班级平均分30分以下，那老师是要站在耻辱那两个字下面拍照的。有教师亲属透露，涉事教师会后因为气愤借酒浇愁，在现场呢，有教师念检讨忍不住就哭出来了。这件事儿经由网络发酵，当地政府发布了致歉声明，说确实不够尊重教师，这是错误的，给老师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已经成立了专项的工作组进行全面的调查。有媒体做了复盘啊，雷波县它身处大凉山腹地，基础教育很薄弱，有的老师同时教几个班，考核也不仅和

0: 上。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请您搜索好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那么也可以在这个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我一起来互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我们重点关注美伊局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这个船只遇袭的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也不断增加。袭船战的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而与此同时呢，部分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通过这个替代路线啊，还有等等一些方式正在逐步的恢复，而美国和伊朗围绕着海上封锁还有这个航道控制的对抗和博弈仍在激烈的进行当中。那么怎么解读霍尔木兹海峡最近的形势变化，袭船事件频发有哪些深远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魏老师，我们看到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那么您给我们梳理和
2: 这个海域进行快速布雷。那事实上呢，美国虽然它可以提供一些掩护的兵力，或者说呢划设出一条靠近阿曼的这样的一个海上通道，但是呢一些船只如果没有向伊朗进行报备，在相关的区域进行航行，那美军的力量是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周全的。所以呢，即使美国有很多的海空兵力在针对伊朗进行威慑，针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作战力量进行驱赶，但是呢，他所掩护的船只并不是处于100%的安全状态，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仍然有遇袭的风险或者是触雷的风险。
0: 那么魏老师，袭船事件的频发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对于中东地区的形势，包括对于整个世界的能源供应的格局，您觉得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值得关注呢？
2: 其实现在呢，针对全球能源的这种供应我认为这个负面的影响已经出现了。首先，整体的原油的供应其实呢并不是特别稳定，沿岸区域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雷达站，包括机动部署的雷达车。那如果说这些眼睛这样的一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跟踪和搜索的传感器都被打掉了，那么想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其实呢还是有难度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可能也会进行这种一定程度的电子干扰，比如说他出动 EA-18G 这个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针对伊朗沿岸的一些区域进行电子干扰。那这个时候你这个部队调动、指挥联络，包括伊朗新部署的一些机动雷达，想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监控，这个难度就会非常大。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有更多海湾地区国家的这个船只可能就会冒险，或者说呢，他可能就赌一把，那么有美军的所谓保护，那么他就把这个油轮，驶向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中东地区、海湾地区针对外部的石油出口确实是有所增加的，但是呢，这些船只在航行的状态下仍然面临遇袭的风险。除此之外呢，沙特应该也是针对它的能源，也就是石油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方式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调整，因为在红海方向其实也进行更为紧密的这个军事合作，所以有的时候呢，伊朗他会采取强硬的手段，采取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对美国它是一种强硬，针对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针对海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产油国，它不可能完全是采取一种敌对性的状态，针对他们的能源基础。

0: 个是进行彻底的这个破坏。所以这里面伊朗呢也会根据地区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啊。那么有的地方导弹确实能打到，但是打不打这个还是要看伊朗在战略层面的决策。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说啊，就是随着海湾各国去发展这种替代路线，那么再把时间线拉长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原本的能源咽喉，它的重要性可能就逐步逐步的下降，那么直到它不再是能源咽喉，而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水道了。怎么看这样的分析呢？未来真的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吗？魏老师。
0: 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它在海湾能源外运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当中，它的作用和地位应该是不可替代的，因为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在大南京客户端，您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在荔枝新闻客户端，请您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的形势。特朗普在10月11号宣称，从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是俄乌双方啊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那么泽连斯基12号是这么说的，乌克兰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前提是得俄罗斯同意实施能源停火，那么乌克兰才能采取对等行动。而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俄罗斯不需要停战，俄罗斯真正需要的是长久的和平啊。怎么看待围绕着能源停火美俄乌三方的这个复杂博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一起来讨论。那么魏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解读啊，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所谓的俄乌能源停火呢？
1: 首先呢，我认为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呢也是希望在调停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急于拿到一个成果，也就是说呢，他需要外交加分。如果说进行全面停火，即使特朗普会向双方施加压力，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呢，就退而求其次，看一看能不能实现局部停火，比如说在美国的协调下，在美国的撮合下，再施加一些压力，然后呢，让乌克兰不再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然后呢，俄方也是对等的，不去打击乌克兰的这个能源设施。这样的话呢，一旦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首先，特朗普认为美国国内的这种能源涨价，尤其是柴油、成品油涨价的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也会向这个国际社会表明，他是有能力针对复杂而敏感的国际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介入，而且呢是可以取得成效的。但是呢，目前来看，特朗普他的这个表态还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俄罗斯方面呢，并不打算进行这种局部有限度的，或者说在某个领域的停火，而是要全面的实现它的目标，要实现俄乌之间的全面停火。不排除啊，在美国的施压下，乌克兰可能会进行打击目标的一些调整，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它减少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但是呢，它会寻求替代目标
0: 啊。不过后来呢，泽连斯基似乎是主动找补了一下，给特朗普面子，说呢，乌克兰还是支持特朗普提的这个能源停火的，但前提是俄罗斯要能做到能源停火，就是不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那么魏老师，您怎么看泽连斯基的这个反应呢？
1: 其实这在意料当中，因为美国尤其是特朗普可能会利用手中的一些筹码针对乌克兰进行敲打和这个拿捏。最近啊，我们注意到西方媒体报道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就说这个乌克兰军方反映一个问题，说有两天之内就美国情报断供了就是美国不给乌克兰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了。因为针对俄罗斯所在的区域啊，美国它是有一个完善的间谍卫星的一个侦察网络和体系的，针对俄军的兵力调动情况啊，针对俄军他的这种导弹部队的调动情况，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再加上巡航导弹、战术导弹，针对乌克兰的能源体系进行打击，针对他的电力设施进行打击，甚至包括针对大城市的一些辅助配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乌克兰首都基辅，他在这样的一个冬季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城市的正常运转可能都会出问题，那么这会给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方带来一个巨大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只会增加乌克兰军方和乌克兰政府他所面临的压力，而不是让他的这个压力减少。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美国的这个提议可能会被俄罗斯就是判断为你是在拉偏架。那如果说停止这种针对能源设施的远程火力打击，那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受益更多一些，那这可能才是俄罗斯的真实想法。
0: 说白了，俄罗斯还是认为胜负的天平，整体的这个优势还是在自己这边啊。那这个时候停，当然是对自身的这个利益不利啊，对吧？那么我们再说回到美国，面对俄乌的这个态度的转变，最近特朗普啊，可以说这个态度又转变了啊。那么又是买俄罗斯的柴油，又是敲。

0: 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这个转变之大呀，可能比他刚上台刚调停俄乌冲突那会儿这个转变还大啊。您怎么看这个转变，这个转变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呢？
1: 我说这个还是出于选举层面的考虑，因为现在有很多美国老百姓认为就是成品油的供应确实出了问题，因为成品油的供应出了问题，价格上涨，尤其是柴油的这个上涨，对于美国的这个农业生产包括它的物流体系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这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他可能会感觉到不舒服，或者说呢感觉到现在的俄乌冲突对他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成本上升的问题。所以现在特朗普就直接提出说这个俄罗斯应该多出口柴油，然后呢那如果说乌克兰减少了针对俄罗斯它炼油设施的打击，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破坏它是一个长期性持续性的，不是说现在乌克兰它暂停了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俄方的这个炼油能力或者说成品油的这个生产能力就提上来了，它不是一个很短暂的这样的一个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可能特朗普也意识到此前的这个提议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落实的，所以它又出现了一些态度的转变。那针对乌克兰他又强调了要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情报的合作是不可能暂停或者是这个终止的，所以他的态度总是变来变去，那俄罗斯肯定不可能相信美国方面的一些提议，或者说呢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因为可能三天之后美国又回来了。

0: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务院微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务院微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广播。
4: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5: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6: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 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宿迁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7: 你好王老师。你好。
6: 你好，请讲。
7: 那个我反映我们小区啊，这个电梯上楼。
6: 你是哪里的朋友？
7: 江苏泗阳。
6: 宿迁泗阳的对吧？
7: 嗯。
6: 你小区叫什么名字呢？
7: 那个、叫万家科技新城小区。
6: 万家科技新城小区啊，这个小区怎么了？
7: 长期这个电瓶车上高层啊充电，然后楼道堆放杂物啊。然后消防是一些设施坏了，人没有管，反映多次没人管，都几年了。
6: 这是哪年的小区啊？
7: 这是2015年。
6: 2015年的小区，那也算是也算是新小区啊，也就是10年多的时间，对不对？
7: 对对对。
6: 你们小区体量规模大吗？
7: 十几栋楼啊。
6: 十几栋楼，
7: 还可以
6: 对吧？
7: 嗯、对，
6: 您刚刚讲了，您刚讲就是业主把电瓶带到楼上充电吗？
7: 直接把电瓶车骑上楼，然后楼道里面都塞满了电瓶车。
6: 嗯，
7: 然后这个消防设施坏了也没人问。
6: 好，我们来把问题梳理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区业主把电瓶车推上楼充电，对不对？
7: 高层24层的高层。
6: 24层，它是推到这个入户充电吗？
7: 对，就是楼道啊，楼道门口啊。
6: 楼道门口有电源，可以直接充电。
7: 那他自己私接的
6: 啊，私接的啊，楼道充电，
7: 私搭乱接的。
6: 这个我觉得，第一，这个电瓶车它就电池就不能上楼，对不对？
7: 对啊。
6: 而且这个不仅上楼了，而且您刚刚讲的还在这个，就等于是在楼道口私拉乱接电线，直接在楼道口进行充电，对吧？这种情况多吗？
7: 多啊，一点东西都是的。
6: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7: 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些人啊，跟楼道都堵塞了，放了堆放杂物，
6: 就是杂物乱放是吧？
7: 消防设施，我们的消防设施有的消防箱都坏了，然后也没人修，也没人问，然后那个警报的那些什么，
8: 不太是警嘛，因为他没，首先他没有那个地下充电嘛，因为不像现在规划的新小区，他有规划好的公共充电位置，现在他这种。可以说是老旧小区吧，充电确实充电难是一个问题。

0: 所以说，您刚刚讲了，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在由城头在开展，是吗？这个工作，那
1: 对，
0: 什
1: 这
0: 么
1: 个
0: 时
1: 我
0: 候
1: 们
0: 会
1: 之
0: 有
1: 间已
0: 行
1: 经，
0: 动呢？
1: 那块他可能是一个全线的部署行为，然后到我这边，我可能就是暂时没法给你们一个准确的时间吧。
0: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在做，是吧？
1: 对。
0: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楼道堆了很多杂物垃圾，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楼道堆的杂物的，上一就是我，也是上一次周六，就是可能大概10天前这样，我刚那个进行安全检查过，然后包括物业啊，物业也派人就进行清理过，就刚清理过，这是一个动态的，然后我们也是定
0: 对，
1: 期，
0: 刚刚这个我也跟左先生说了，我说这个杂物是谁堆的呢？其实是业主堆的，对不对？
1: 对，就是
0: 那作为物业公
1: 有
0: 司来讲，
1: 嗯。
0: 你今天堆了，我明天清理，我明天清理之后你还要堆，所以说我不知道有多少饲阳的，这个万家
1: 万家科技
0: 新
1: 新
0: 城
1: 城，
0: 小区业主此刻在
1: 对。
0: 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真的公共卫生、公共安全要从我做起，每个人都做好了，那我觉得物业的管理那肯定就焕然一新了。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做不好了，你指望物业每天跟着你后面把乱堆的杂物清理，那这个小区可能给大家的感官、大家居住的环境就不会好。另外一点就是消防设施，杨先生。
1: 消防设施它反映的是消防设施。
2: 点就是，你既然商家是七天无理由，而且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图片已经上传的明明白白的，但是你现在盒马关闭了这个退货的这个程序，就是不再跟我沟通，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0: 而且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盒马购物啊，我觉得也是对这个品牌可能长期使用的一种信赖，对吧？
2: 对，因为我住的那个小区，附近大概只有5分钟的路程，5到10分钟就有一家盒马，所以一直在我们都平时如果家里面缺点什么的话，都会第一时间的在上面下单，因为它，送的
0: 好，
2: 比
0: 马
2: 较
0: 上我们
2: 及
0: 来现
2: 时。
0: 场连线，
2: 好的，好。
0: 盒马生鲜客服工作人员何子玲，这位朋友你好，这位工作人员，
3: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
0: 您
2: 好，
0: 是盒马的客服对吗？
3: 是的。
0: 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消费者在你们平台购物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已经把信息提供给你，你有没有查询到相关信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
3: 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放运车的人前庭系统属于极致卷王，灵敏度拉满，车身一点点晃动，轻微加速，细微转弯，别人感知不到的动静，你的前庭都能精准捕捉，疯狂上报大脑。简单说，别人身体粗细，感知力强，极度敏锐，所以你才更容易晕车。这么一看，晕车真的是身体感知系统太优秀的副作用。晕车最核心的原因是身体和眼睛给大脑传递了矛盾的信息，直接让大脑懵了，也就是医学界的感觉冲突理论。坐车的时候会出现极其搞笑的信息差，耳朵里的前庭，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说，在动，在颠簸，在加速，疯狂给大脑发预警信号，而眼睛视觉系统盯着手机，看着车内座椅封闭车厢，全程静止不动，一边疯狂报警我们在剧烈运动，一边疯狂报，大脑瞬间陷入迷茫，到底是动还是没动？难道我中毒产生幻觉了？在人体进化本能里，视觉和体感不一致等于中毒，误食有毒食物，大脑为了自保会开启排毒模式，强制触发恶心呕吐反应，试图把毒素排出体外。这就是晕车想吐的真正逻辑，不是你身体不行，是你的感知系统太精准，大脑自我保护机制太完善。既然晕车是身体太灵敏导致的，没法彻底改变体质，但可以轻松缓解。首先，不看手机，不低头，全程目视前方车窗，和前庭感知同步，消除信号冲突。其次，首选前排座位，前排视野开阔，颠簸幅度更小，大幅减少前庭的刺激。第三，可以开窗通。

0: 痛风固定头部，
1: 叫做神经病理性的疼痛。
2: 嗯，就是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就是你的伤口好了，它还在疼呢。
1: 对的。
2: 哦，是这样子。那您刚刚提到了一种类型，就是可能带状疱疹，它这个后续会疼，它就是这个神经病理性疼痛。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情况下？
1: 还有我们有糖尿病的，可能后期会出现一个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引起来的疼痛。那么还有就是头面部的我们很常见的一个三叉神经痛。还有呢，我们颈腰椎的一些神经根受压迫引起来的神经根性的一些疼痛。还有坐骨神经痛啊，还有我们术后的手术以后，我们手术切口长好了，那可能会出现术后的持续性的这种疼痛。一般呢，这种考虑就是跟我们神经损伤有关的术后神经损伤痛。那还有一些顽固性的麻木感觉异常。
2: 就是有这么多种情形哈。
1: 对。
2: 那您在说的时候，您刚才是分它的这种类型，或者说哪一种引发这个神经病理性的疼痛？那么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人群的划分呢？哪一类人群它可能也比较容易有这种疼痛呢？
1: 它是有一个高发人群的。
2: 那
1: 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说长期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高发人群。还有呢，就是我们得过带状疱疹的中老年人，皮疹消退以后，他容易遗留一个神经痛。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碰到这个带状疱疹愈合以后，十几二十年还在出现这种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这类的中老年人。对。那还有就是三叉神经痛的话呢，常见于我们也是中老年人群容易出现这种三叉神经痛。还有本身你长期就是神经受压，或者我们前面说的这种颈腰椎椎间盘突出啊，压到神经根啊，或者说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疾病。那么这一类的人群呢，它带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呢提示，就是说全球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患病率呢大概是在7%-8%。那么我们国内的话呢，这一类的患者接近有将近1亿。其实神经病理性的疼痛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个人群还是挺就是这一类的患者还是挺多的。
2: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有一个我是觉得我有一点直观的感受的，就是那个带状疱疹之后的这种疼痛。为什么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妈妈就是得了带状疱疹，然后其实他我本来的这个认识啊，就可能他这个疱疹啊，这个疹子消下去了，其实
1: 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我们的患者到行就诊评估。
2: 就是患者他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FM 九十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2: 不幸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3名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3名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

0: 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2: 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5: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
6: 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
7: 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8: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